0: 嗨起来！
1: 真嗨，但是各位这个精神状态嗨啊，但是整体的这个节奏要稳一点，毕竟今天也不能叫雨天，叫雾
0: 雾
1: 天。
0: 天，
1: 昨天晚上其实我从那个健身房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有点蒙蒙的这个小零
0: 因
1: 星
0: 为
1: 的那
0: 本
1: 个东
0: 来
1: 西，
0: 是说今天要下雨，
1: 不是明天吗？
0: 本来是今天，结果改成明天了
1: 哟，怎么天要谁跟你说的？天气跟你说的？
0: 我上周看周三、周四都下雨，我昨天看就赶上指周四了。
1: 哦，我以为谁给你打了个电话说明天下雨啊？
0: 倒不
1: 但是
0: 至于。
1: 明天说本来要下雨，但是不下了，我们周四下啊。
0: 哎，对对对，我跟他商量商量。
1: 我都不知道谁跟你商量的，天天
0: 我跟
1: 的。
0: 他商量的嘛，周三我上节目就别下雨了。
1: 行啊，来，上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参与到之后的今天游戏的话，也欢迎各位参与啊。当然也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3日青岛近海浪高1.3米，水温18度，高潮时上午的6:29和下午的17:52，低潮时是凌晨的0:25和中午的12:45。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潜台中心公众号查询。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啊。
2: 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环节，正好让大葱来介绍一下今天他设计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3: 我是歌手。
2: 哎，
3: 对，什么意思呢？
2: 手不加儿化音。歌加歌也不加。
3: 我是歌手。
2: 都不加。
3: 就是呢，我会给大家指定一位歌手，然后你唱出他的一首原唱的歌曲就行，然后你至少唱两句吧，如果没错我们就给你发6块6毛6的红包。
2: 哎，对，两句啊，至少，好吧。
3: 对，我们也应应景，最近歌手也开始播了嘛。
2: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有时候这个歌啊得是他的哈，
3: 对，必须他是原唱，
2: 得是
3: 他
2: 的，他
3: 不能是翻唱，
2: 你别最后来一个这个也无所谓是不是他，你自己看哈，
3: 嗯，
2: 得是他的啊，
3: 得是他的啊，
2: 别骗我们啊，
3: 没错，
2: 我听歌还挺多的，朋友们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返璞归真，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喂，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3: 你好你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头一次玩这个游戏啊，
2: 来试一试啊，
3: 试一试，
2: 满意
6: 好的，
2: 加油啊。 Lady
3: Go， 唱一首汪苏泷的原唱歌曲。
6: 汪苏泷，
3: 嗯，
6: 能不能给个名啊，我唱一下。
2: 我能怎么能给你名呢？
3: 不能给名，
6: 我给你歌名，
2: 我给你名了，汪苏泷啊。
6: 歌名有没有？
2: 不行，汪苏泷什么太多了，不分手的恋爱啦，什么大雨全都落下啦，
3: 啊，对对对，像晴天像雨天啊，
2: 啊，全是啊，
3: 一笑倾城啊，都是。
2: 哎，来，这个歌曲还是不太擅长，嗯，我们归真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来，欢迎继续拨打啊，今天歌手都这些，非常火。
3: 对，
2: 火
3: 我们不能给你提示他的歌名，
2: 啊，
3: 我们只能说他的人名，然后你唱一首他的原唱歌曲就行
2: 就可以了。汪苏泷，你想什么歌？
3: 我想像晴天像雨天啊，毕竟是白敬亭演的。
2: 你唱一句。
3: 立我起啊，哎，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啊，
2: 你唱快来，我等着呢。还难哄，我看你有多
3: 难
2: 哄
3: 了。我有点难哄了，现在。怎么唱来着？我得看眼歌词，我才能唱。
2: 不行，我现在就得让你难受。快来，来来，
3: 我现在好难受，太坏了。
2: 三号线黄美女，你好。
7: Hello， 主持人。
2: 早上
3: 好。
7: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7: 就是我唱的不太行。
2: 没事，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你朗诵都行。
3: 哎，对，你朗诵
2: 无所谓。我跟你说，你唱的再不行，我们给你兜底呢。你还能有我们不行？
3: 哎，对对对。
2: 真的是啊，来，别紧张啊，试一试，加油。Lady
3: Go， 你的歌手是李荣浩。
2: 李荣浩，
7: 李荣浩，
2: 随便啊，
3: 随便。嗯，
7: 是吗？李荣浩，互相这么到白头。
3: 再来一句。
7: 感谢。啊，就不是唱一句、啊。
3: 可以可以，两句嘛。
2: 互相这
7: 么到白头，感情又痛又相守。是吗？
2: 可以
3: 可以可以，
2: 恭喜。

0: 是个机器。
1: 关注公众号了吧？
0: 关注了。
1: 哎，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唱挺好的，怎么这
1: 挺
2: 么
1: 好
2: 低调？
1: 的啊、哦，
2: 哎呦，
1: 真的哦，是这个，对，他副歌嘛，就好喜欢你
2: 啊！对对对，
1: 像春天的花都盛开在夏夜里。
2: 对对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就这个歌。
1: 哎，你唱歌喜欢摆手吗？这是，跟那个招财猫一样，是不是
2: 好不容
1: 啊？
2: 易想起来了。真是，不过我歌词，我实在有点想不起来。
1: 哎呀，光给你歌词，不给你调，你能想起来吗？
2: 能，你给我看歌词就行。
1: 哎呦，真厉害！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贝林厄姆，你好，贝林厄姆。
3: 早上好，大田大葱。
1: 早上
2: 好，
1: 有信心吗？
3: 前几个有。
1: 哦，前几个，我们满共现在才打了
2: 两
1: 个。
3: 哎，就这两个都有。
2: 下一个你觉得也没问题。
1: 来，加油啊
3: ！Lady Go。
2: 你的歌手是李健。
1: 来吧。
3: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2: 哎呀，真好听！
3: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2: 够了，够了，哎，可以了，
0: 可
2: 以
0: 了，
2: 可
0: 以
2: 了，
1: 我都没说停，你可以继续啊，真的是啊，可以，恭喜获得红包，再见啊，
2: 拜
1: 拜。
2: 拜
1: 拜，今天喜欢唱歌的朋友别错过啊，给你开麦的机会，好不好？
2: 真好听，
1: 哎，真的是。打电话没人认识你啊，你都可以用昵称。
2: 唱的不好你就朗诵，唱的好你就一展歌喉。
1: 或者你说你叫你朋友名字也行，对不对？打电话。
2: 我有一个朋友。
1: 人在江湖嘛，都有一些艺名，对不对？很正常。我跟别人说，我就叫伟超。
2: 可以可以，那我叫维 C。
1: 你反正也听不出来谁是谁，
2: 哎、
1: 真的是啊。人在江湖嘛，总有一些艺名。
2: 身份是自己给的嘛。
1: 真的是，对不对？哎呀，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李美女。
4: 哎，你好，早上好。
1: 哎，
2: 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李美
4: 女，嗯，试一试。
1: 那没问题啊，来加油啊 ！Lady
2: Go， 你的歌手是弦子。
1: 弦子，
2: 嗯，弦子。
4: 哦，弦子是吧？
1: 嗯。
2: 最经典的那首歌。
1: 他有什么歌呢？他有太多歌了。
4: 对呀、啊，弦子有好多歌嘞。
2: 是嘞，
1: 是嘞。
2: 一下想不起来嘞。
4: 弦子，
1: 弦子，哎呀。
4: 天子，
1: 天都需要你的爱，
4: 哦、
1: 我的心只有你在。
4: 想不起来了，
1: 不得不爱。
2: 是呀、
1: 啊，对，还有醉清风，是我想的太多。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弦子那么几首歌还蛮出圈的，比如说有这个《醉清风》，
2: 嗯，
1: 不得不爱，天
2: 空
1: 之
2: 外，
1: 天空大海，就是反正就这些、
2: 哎，
1: 都还是蛮有名的啊，还行，挺多的。来，我们继续啊，一号线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5: 你好。
1: 哎，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怎么样？拿手吗？
1: 拿手吗？
5: 试试
1: 唱歌没问题。
5: 试试
1: 弦子，你能想起来有歌是不是？
5: 啊、不
1: 得不
2: 啊，
1: 不能。
2: 哎，那你这个电话打的是很投机的啊！
1: 你运气好啊，没让你碰上弦子啊！
2: 哎、
1: 来，加油啊 ！Lady
2: Go， 你的歌手是邓紫棋。
1: 来吧，邓紫棋。
5: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啦啦啦啦，
1: 不行，不行，
2: 蒙混过关。
1: 我都可以把它不算周杰伦，可以算邓紫棋，但你得给我唱出来啊！爱情的来快，就像龙卷风，后面。
5: 不能承受的，
1: 不行。
2: 啥呀？你这是？
5: 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逃，
1: 无处可躲
2: 啊！无处可躲，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太多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邓紫棋，泡沫，倒数，
2: 花朵，
1: 对，然后句号，
2: 哎呀，全是。
1: 来天堂的魔鬼
2: 啊，对对对
1: 啊，那就全是，
2: 嗯，
1: 但是词儿我有时候我也记不住，
2: 对，
1: 说实话。哎，邓紫棋来青岛演唱会去了吗？没去。
2: 什么时候来的？
1: 你当时是不是在上学是吧？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2: 那肯定在上学呀、
1: 啊。对，在济南。
2: 哎，小老济南，把子肉，活在把子肉的故乡里。
1: 哎、我说实话，
2: 嗯。
1: 这个咱真得有一说一啊，济南那把子肉真好吃，我当时特别喜欢，因为这个肯定牵扯不到广告，朋友们，真的啊，因为
2: 纯个人爱好，
1: 纯个人爱好，为什么呢？他济南不至于给青岛这边投广告啊。我吃一家叫武庙把子肉，哎呦
2: 啊，对对对，那个是最经典的把子肉，
1: 哎呦，我老爱吃那家了，真的，他们说什么刘小芒，我都一般，但武庙、
2: 就是、五岳庙
1: 哦，五岳庙，对对对，
2: 对，
1: 我很爱他们家，就是他家就是属于甜咸适度，很可口。 哎呦，不行了！
2: 我在济南吃的最多就是超一星，
1: 超一星还好。
2: 就是、一出去拍摄啊或者干什么，必吃超一星。
1: 对，超一星就还好。但是呢，五庙，我感觉跟咱五岳庙跟咱这不一样。
2: 惊你一下、哈！
1: 真的是好吃啊！当然各位说饿了是吧？没事啊，没关系。
2: 我们有一个好吃的，
1: 吃不到把子肉，我们有这个意面啊、哎。当然，你做完意面之后，你也可以外卖一块把子肉放意面上一块吃，
2: 都可以，
1: 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意面呢叫台之美意面，这个呢。是中和日新的食品，是青岛的老牌的食品工厂了。而且这款意面呢，是它和青岛农业大学一起联合研发的，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经典的番茄肉酱烩意大利面，还有一个呢是黑胡椒松板肉的意面。松板肉大家都知道本身就很香的一款肉、所以这两款酱料还是比较经典的，黑胡椒和番茄肉酱的啊、各位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后台回复一个字叫面就行了，价格便宜，基本上市面上的这种意面它酱料不要还可以，有肉的这些基本上价位都要10块往上了，嗯，12、13、14
2: 的，五六了都。
1: 对，这一款呢46块钱到手是5盒，240克一盒，非常的怎么讲，很划算
2: 实惠，而且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它使用的都是杜兰小麦，营养价值很高，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1: 对，
2: 它6种配料标的配料包的配料表都写得很清楚，完了在这练绕口令怎么，
1: 你看咱不知道谁写的这个你让他们写这玩意儿，你过来念念，
2: 念念，让他们念念，
1: 你让他们念念，你能不能念明白啊？
2: 舌头都打卷了。
1: 然后脂肪跟胆固醇也很低，这个点放心啊，肠胃的负担比较小。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面”就可以了，主食和菜2合1，哎，还挺合适的啊。有兴趣回复一个字“面”就行了，按照个人口味就行了。经典款就是番茄的，想试点尝新口味的就去买黑胡椒啊。我们继续。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啊，3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1: 哎，早上好，王先生。
6: 主持人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6: 试一下吧，
1: 试一下，那没问题啊，来加油，挺好啊。Ready
2: go。薛之谦。
1: 哎呀，
6: 薛之谦，
1: 嗯
6: 嗯。丑八怪呀呀，
2: 哎。
6: 哎，我换一首啊。
2: 可以
1: 可
2: 以可
1: 以，没问题。
6: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这
2: 再换一首没关系，
1: 没关系，没事没事，
2: 再换一首，
1: 再换一首可以了。
6: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
0: 太棒了。
2: 可以可以，
1: 果然最后还得是演员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1: 拜。从丑八怪换到认真的雪，换到演员，
2: 对，
1: 说明什么呢，老薛最出圈的可能还是演员。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还得是这一首。
2: 不唱了不唱了，又忘词儿了。
1: 喂，我起高了，我说我没有啊，我正常点，
2: 老露怯，老露怯，算了算了算了。
1: 来，还自己想的游戏呢，还要玩这个呢。
2: 我喜欢迟迟嘛，
1: 你吃你唱来，迟迟，你自己说喜欢的啊。我们没说话啊，我们有上来时候挖个坑让你跳哈。
2: 快给我一句歌词，我继续一句歌词。
1: 不给，
2: 迟迟，好难受。聊表心意也行，聊表心意我很喜欢。
1: 你唱
2: 什么就聊表你心意。
1: 行了，别表了，别表了，表不出来啊。来，1号线李先生你好啊。
7: 你好，
1: 哎，早上好。
2: 你好，你好。
1: 来，李先生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位歌手，他是谁呢 ？Lady
2: Go， 郭富城。
1: 哎呀，郭富城，来吧。
7: 完了呀，这不会呀。
1: 啊，郭富城，有一首很简单。
7: 你哼一下，我起个头，我听听。
1: 我哼不了。
2: 这一哼太明显了，他这首歌挺嗨的。
1: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夜夜到永远。好嘞，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1: 跟你说到郭富城，肯定我们想的就是这一首歌，
2: 是
1: 因为别的歌
2: 爱不完，
1: 别的歌我估计你可能也不太会。我说实话，可能听的也
2: 不多，比较老了，
1: 对，可能也听的不多。什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其实也很好听，蛮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啊。来，给你放一遍《迟迟》。

0: 哎，我怎么跟你说呢？
1: 怎么办，大老师？
0: 你这几句呢，给你拼起来还行。你单论哪一个呀？你这词儿都不够。
1: 能不能换一首？
0: 你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朱美女？
2: 忘了，
0: 忘了，那不行，你换一首。
1: 对，换一首，换一首，他的歌还是很多的。
0: 对，还很多、啊。
1: 什么江南啊？
0: 啊，就你唱那首，别的也行。
1: 小酒窝。
2: 那个。
0: 太多了，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什么编号89757915？
1: 哎呀，是是是是是。
0: 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真是，你说你唱也唱出来了，你每一句都少几个字儿，你这是让咋整的？
1: 让我们填空是吧？
0: 你很难受，你知道吗？行了，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有兴趣想要一展歌喉，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当然也要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的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石 Wake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你是歌手，
1: 我是歌手，你是歌手，我们都是歌手。
0: 你凭什么？凭支持吗？还是凭聊表心意？
1: 一会儿再说啊。
0: 来，一会儿见啊。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朋友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你是歌手，很简单，大葱呢会给你一位歌手，你来唱他的一首歌就行了，任意一首就行，
3: 但是必须是原唱啊。
2: 哎，
3: 他是原唱，
2: 最好是原唱啊。当然如果说这首歌是这个歌手非常出圈的歌曲，
3: 那也行
2: 也行，好吧，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必须得给两句完整的歌词，好吧，不能每一句都给半句，
3: 拉拉拉
2: 不行啊，必须给两句完整的歌词。
3: 是，
2: 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当然，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ake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吕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6: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听听看吧，
2: 有，没问题啊，来，加油啊 ，Lady
3: Go！ 你的歌手呢是赵传，
2: 赵传，唱吧。
6: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怎么飞呀飞，永远也飞不高。我唱不上去，
5: 太棒了。
3: 可以
2: 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赵恒老师有一年来青岛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还去采访他了一下，确实本人非常的平易近人，真的
3: 是吗？我喜欢他那首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我喜欢这首歌，
2: 没事，你很温柔。
3: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2: 夸赞你，夸赞你，
3: 欺负我脑子转得慢，
2: 说反话，
3: 哦，
2: 说
3: 反
2: 话，
3: 好吧，好吧，
2: 夸赞，夸赞啊，夸赞，这是夸赞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啊，
7: 早上好，大天大聪，
2: 哎，
3: 早上
2: 好，有信心吗？
7: 有，
2: 好，来加油啊，听好 ，Lady
3: Go！ 你的歌手是许嵩，
2: 许嵩，
7: 哎，这个好像很容易哈，
2: 那肯定啊，
7: 许嵩，许嵩。
2: 随便想，
7: 我想三秒钟哈，
3: 可以，
2: 三，
3: 你太给人上压力了，太坏了，
7: 他应该就是断桥残雪，
2: 你唱啊，
3: 唱吧，唱完整两句就行，
2: 断桥时候下的雪，是的年月，我也是破完了啊，好嘞，不行，时间太久了啊，
3: 是的，
2: 再见啊，
3: 拜
2: 拜，
3: 那
2: 太多了，为你唱这首歌，没有生活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对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我很实在。
2: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
3: 好，老早有他的手势舞，我好像还跳过。
2: 叫什么歌？叫什么名字？
3: 叫什么？叫什么？
2: 四个字，你猜一下。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有
3: 没有风格？
2: 哎呦，没有风格，您真会起名。好家伙的，你起名小天才。
3: 不定义啊，不定义风格。
2: 来，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3: 哎，
2: 孙先生。哎，
3: 69，
2: 平安一生，
3: 平安一生，
2: 哦，你好，
8: 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哎，别叫这么亲切啊，不一定给你简单的啊。
3: 他叫什么？我都没听清。
2: 彦祖一飞。
3: 哦，
8: 我就等着许嵩呢，没想到过去了，
2: 完了，
3: 那多可惜啊，
2: 被一飞给别人了。来，加油啊 ，Lady
3: Go！ 你的歌手是谭咏麟，
2: 谭咏麟。
3: 哇。
8: 太经典了，一时想不起来，我天，
2: 完了，咋整呢？他的歌好多了，
3: 朋友，谭咏麟，
2: 谭咏麟有什么歌？你想唱那首歌不是他的，
3: 我唱周华健的，是不是？
2: 你想唱的朋友一生一气走，那不是他的，
3: 周华健的。
2: 哎呀，来，他有什么歌？
3: 真是，我发现了，都是一时想不起来，我也这样。
8: 我是一只，我是
3: 那是赵传。

0: 团
1: 的
0: 哦，
2: 一匹北方的狼是吧？想唱这个、哦、哈，齐秦愿意吗？你猜？
1: 这个不是他的，
2: 你猜齐秦愿不愿意这个事儿啊？好嘞，大家啊，拜拜，
0: 拜拜。
2: 谁对谁错都要好，把笔说溜，讲、
0: 哦、
2: 不出再见啊。他的歌曲《水中花》呀、啊，讲不出再见啊。朋友，像这种粤语歌会偏多一点啊。来，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来，孙先生
1: 好，
2: 听好您的歌手啊，加油 ！Lady
0: Go， 你的歌手是毛不易。
2: 毛不易，
1: 毛不易。
2: 哎，
1: 在北苍阳是他的红妆，玉山松柏做伴娘。行吧，
0: 可以，可以，
2: 可
0: 以，可
2: 以啊！恭喜，
3: 太棒了！赶紧更新。
2: 哎呀，好听啊，可以啊，真好听啊！知道关注公众号了吧？
1: 谢谢啊，关注了，
2: 关注了，
0: 知道怎么领哈，
2: 知道怎么领就行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有人唱歌跟说话就是两种声音
0: 不同的感觉，对，他突然唱一下，
2: 给我吓一跳，
0: 是我也是，叫、
2: 啊、
0: 人唱那么好
2: 听，就跟汪苏泷说话一样，说话都那样色的，唱歌又是那种小甜小甜妹的感觉、
0: 哎，
2: 完全不一样，
0: 反差感，
2: 哎，
0: 这换了一种风格吗？
2: 换什么风格？
0: 换了一种御姐风。
2: 你唱歌，等会儿你唱歌是什么玩意儿？
0: 御姐风啊，怎么啦？
2: 哎呦天哪！
0: 说话是甜甜的。
2: 哎呦我天哪！你说话
0: 我也是反差。
2: 你说话还甜甜的呢。
0: 啊、
2: 哎呀，你把你平常线下那说话那个事儿，你拿到节目上，你敢不敢？啊？你信不信有人打电话投诉你？
0: 可不敢说了，可不敢说了。
2: 十二号群李美女，你好。
4: 嗯，大天大哥早上好。
2: 哎，
0: 你好，你好。
2: 好，来，李美女准备好啊，听好您的这位歌手，加油。Lady
0: Go， 徐佳莹。
2: 徐佳莹。
0: 嗯
4: 嗯，我身上白马呀，走三关，我看我啊，这词儿不能背，
0: 换一句，
2: 换一首也行。
0: 对，
4: 啊，换一首
2: 啊，都行、
0: 嗯。你最近有没有看《浪姐》啊？
4: 没有。
0: 哦，好吧，
2: 没事，你随意。你看还有什么别的歌也行。
4: 啊，就是我身条白鸟呀，走三关，我看我手艺有会丢人。
0: 嗯，
4: 可以了吧？
2: 可以，
0: 可以，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当然各位在公众号后台，如果您正在行驶或者说想要买点速食产品质量稍微好点的，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这个品牌台之美意面啊，是中和日新食品，是青岛老牌的食品工厂，主要做这个产品出口的。这款意面呢是它和青岛农业大学一起联合开发的，两种口味，一个呢是番茄肉酱经典的啊，一个呢是黑胡椒松板肉，两种口味价格很划算，五盒才46块钱，240克一盒。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要买意面，肉酱包还挺好的，这个质量啊，包括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至少得10来块钱了，
0: 没错，
2: 15、16是要有的。但是这一款呢，价格很便宜，不到不到十块钱
0: ，
2: 9块多，
0: 嗯，
2: 一盒很便宜了，真的真的很划算。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而且配料表也很干净，而且关键是呢，这个复合碳水吧，消化比较慢，所以呢耐饿，尤其是能减少一些零食一些高热量的摄
0: 摄入，
2: 因为它本身呢是用的进口杜兰小麦嘛，所以它的 GI 值会比较低一点，远低于像米饭啊馒头等等之类的，也可以用它来代餐也不错。有兴趣后台回复一个字叫做面就可以了，想吃意面的朋友别错过啊，这个意面都还挺好的。关键在于呢，意面可能跟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煮起来可能比较费时间啊，所以呢看好它上面都有教你怎么煮，
0: 对，有教你怎么煮，怎么一步步放它那个料包，
2: 哎，
0: 都有告诉你。
2: 而且意面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你煮完之后你看它已经软化了嘛，对吧，你拿出来大概有个7-8分钟左右，拿出来拿手一掐，稍微用点力就能掐断，那个就是
0: 刚
2: 刚
0: 好，
2: 对，刚刚好。如果你要想吃软一点的也没问题，但是我个人不太爱吃那种特别软的那种玩意儿，
0: 爱吃有嚼劲儿的。
2: 对，稍微刚好，我喜欢吃就是我教给你这种，你判断一下，如果是可以的话，那就 OK。因为你本身把它拿出来之后，放到盘子里，自身的温度它还会再进行一遍加热，
0: 嗯
2: 啊，所以呢，那个温度就还不错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一个字面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
5: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来吧，我们继续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赶紧赶紧啊。我是奥旋淡淡的哥，你好。
1: 大田大松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位歌手。Lady
2: Go! 周杰伦。
0: 选吧。
2: 运气太好了。
1: 很爱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手中
1: 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2: 哎，我真好听。
0: 秋刀鱼的滋味。
2: 好听好听。
0: 好听啊，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下周让我在群里听到你唱歌啊，拜拜。
2: 哎，是我刚想说他的声音跟咱们很多群友声音好像。
0: 真的是。赶紧唱啊，下周见。
2: 预定上了哈，预约上了先。
0: 来继续啊。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其实要群向阳生长，你好向阳生长。
5: 大田大松上午好。
0: 哎，
2: 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到公司了吗？
5: 嗯，到了。
0: 几点上班啊？
5: 八点。
2: 八点，天哪，
0: 没事儿。哎呀，我们七点。
2: 瞬间有心理安慰了。
0: 六点半就得到。我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吧，就是以前的时候睡眠很好，现在呢这个天热吧，有时候那个屋里又闷。
2: 对，
0: 这真的就是这个睡眠就很困难。昨天就是你知道一两点睡吧，但是呢关键早上起来这个是该死的生物钟啊。
2: 照点照样醒。
0: 哦，就是你不管现在，我真的是不管晚上几点睡，这个白天啊五六点准时睁眼。哎，
2: 因为现在其实天亮的特别早，有一点光你就醒了。
0: 对，
2: 真的是
0: 这
2: 样。这
0: 个，尤其是你知道这外边很凉快，但是家里边有时候很闷你知道吧。你开空调不值当的。哎呦真烦。来向阳生长准备好啊，听好你的歌手，加油。 Lady
2: Go! 你的歌手是莫文蔚。
0: 莫文蔚。莫文蔚。有什么呢？莫文蔚有什么歌？太多了。
2: 嗯。
0: 慢慢喜欢你。
2: 是。
0: 慢慢的轻易。你
2: 想
0: 的什么？
2: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当当当当。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他那首《岁月里的花》我也很好，我也很爱听，但是你让我唱，我现在又想不起来词儿了。
0: 哦，自己先叠个甲是吧？
2: 对，我就知道你会问我，但是我又想不起来了。
0: 自己先叠个甲，你先别说，我就想不起来，你怎么样我是不是？
2: 老想不起来，就知道那歌名，很喜欢这首歌。
0: 岁月里的花。
2: 告诉我第一句，我直接就想起来。
0: 那个老宋，你先等一等啊，我先找点《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怎么唱啊？
2: 不要着急啊。
0: 啊，来我看一下啊。啊，
2: 亲爱的，人间就像爱情一朵花，
6: 像一朵花，
2: 像药中鲜花。
0: 等会儿啊，这个不能说，不像吧，只能说毫无关系。来，老宋，早上好。
7: 哎，早上好，大田大葱。
2: 最后一位了，
0: 来，最后一位啊，准备好，听好啊。Lady
2: Go！ 你的歌手是张学友。
0: 张学友，来吧。
7: 张学友，给我3秒钟啊！
0: 啊，好，三，
2: 好，
0: 上
2: 压力了。
7: 张学友，
0: 二，
7: 吻别，
0: 哎，
7: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
2: 可以，
7: 在无人的夜，对，有两句了吗？
4: 太棒了，
2: 给自己唱害羞了。
0: 哎呀，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0: 拜。可以，没问题啊，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就这样了，我们的你是歌手到此结束，下次如果再有这种机会也欢迎各位
2: 放声歌唱，
0: 对，打电话进来想唱歌就一起唱，别忘记啊。当然后台我们今天的意面也欢迎各位去选购，主要是价格便宜，一共两种口味，一个是黑胡椒，一个是番茄，加起来呢
2: 很经典的。

0: 对，每一个呢都是五盒，到手多少钱？46块钱，都便宜。
1: 一盒到手不到10块钱
0: 啊，9块多。
1: 嗯，
0: 你正常去超市、去网上、去抖音买正常意面，这种包装、这种分量、这种肉感的，差不多就得10几块钱，
1: 10好几。
0: 对，这个还挺便宜的。后台回复一个字面就可以了。我是大田，祝各位周三愉快啊！你是谁？
1: 我是大葱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怎么不给我留个气口？
0: 不好意思啊，说话快。
1: 好吧，
0: 明天见啊，
1: 拜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是星期三啊，我们今天房产板块锁定市北区域。来，大家如果在市北有任何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或者在购置新房方面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啊，市北21世纪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高老师好。
1: 好，双高组合啊。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市北这个区域大家有买卖二手房的或者新房的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节目一开始，高经理，我想先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考虑为孩子上学的话，是不是时间点就快到了，是吧？就是你要在买房要赶紧上学的话，还有多长时间？
2: 目前的学区房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会根据每个片区不一样。
1: 嗯，
2: 像市南的中片区呢，它就属于非常热门的当中的热门。
1: 嗯，
2: 提前两年双证落户这种的。
1: 哦。
2: 然后你看，比如说第二梯队，比如说起源啊，或者是其他别的片区，需要提前一年双证落户。
1: 嗯。
2: 目前来讲，大概其实是七月底之前。
1: 嗯。
2: 你像现在已经6月初了，有的我们要选房，然后还要什么？有的房子它是有抵押的，还要去减押。
1: 对，
2: 就是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对，是的，
1: 就是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确实是啊，比如说你的孩子要在哪里上学，然后其实你现在买了，明年其实刚刚才能赶上，对吧？要不
2: 是
1: 就晚了。
2: 是，
1: 也就是说
2: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客户，他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我们之前听众也说，他说的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他现在在哪里哪里要买房子，然后可能就来不及了。其实就是比如说你的明年，你的孩子明年如果要上小学了，比如说你冲着哪个学区去的话，就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月多月的时间，你要把这个房子买了，还要把户都过过来才可以。
2: 是
1: 要抓紧时间，如果有这个需求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好吧啊。来，好，大家今天如果在市北这个片区新房二手房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马上来跟我们互动。我们这个节目安家青岛呢，就希望啊，为什么我们找这么多老师来，就是希望大家在各个区域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给大家多提供一些思路。大家买房呢要多打听多问啊，尤其多听听业内人士的意见，大家争取一步到位，不要在后边有更多的那种刚买了2个月然后就哎呀天哪，这个房子买差了啊，是吧？
2: 我们是不是那些坑啊，或者是没想到的一些点啊，确实是挺也挺那个糟心
1: 的。嗯，我尤其是这个方面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来，好的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大家在买卖房产过程当中，无论想买还是想卖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市北区域啊，大家有任何的小纠结大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呢住在这个中泰信上景，现在房子其实挺满意的，但是就是学校不够好，想去起源周边去考察。听说这个高经理对这边特别熟，想问一下起源周边有没有60到70万的房子，没有说要多大的啊。哎，好的，起源周边有没有60万70万的？
2: 对，因为中泰新上景这个小区呢确实是不错，它整个的绿化也好，包括位置什么确实是不错，应该是住的挺好的。
1: 嗯，
2: 但它的学校呢确实是不好，是在46南路1小。
1: 嗯
2: 啊，46南路1小，它距离起源其实很近，只隔了一条马路，
1: 但是就是没有划到那边去，
2: 就是没划到这边来。
1: 哦，
2: 所以你看它的预算呢60-70万，大概其就是说还想住在老房子里边，然后呢买一个学区名额。
1: 嗯，
2: 这样的一个预算60-70万吧，说句实在，目前当下的市场我们还真能买着不少的房子。
1: 哦，
2: 大概其呢，比如说御景新苑啊，迎秀花园，然后这两个房子呢，70多平、80多平的，70来万都能拿下来。 啊，御景学院是18年的房子，盈秀花园是16年左右的房子，房子都
1: 哦，
2: 比较新。对，其
1: 嗯，
2: 实套二的房子还没有还不错啊，
1: 对，
2: 他这种想法还是挺好的，
1: 那
2: 嗯，
1: 这个
2: 没问
1: 房
2: 题。
1: 子跟他中泰信上景比的话，也没有差，对吧？
2: 对，其实品质的话，中泰信会好一点，但是呢，因为学区名额中泰信上不了嘛，他想60、70万，如果首付15%的话，其实就是个10万8万的，然后每个月还个1800-800的，孩子上个好学校，其实他这种规划也是一当下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他一个月还1000多，他租出去这边能租2000多块钱，啊，你想他首付付上10万块钱，他每个月他这个贷款不用还，还有这个其实比存在银行里还合适，关键还。孩子能上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看他这种规划，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规划。学校解决了，然后这个保值这方面，这个钱每个月还会有进账，嗯，
1: 哦，好
2: 挺好
1: 嘞，
2: 的，
1: 行，
2: 嗯，
1: 可以。那刚才这三个小区，你再给说一下，叫，
2: 嗯，御景新苑啊，然后盈秀花园，其实还有如果再到60万左右，还有一个小区是那个金海山庄和金沙山海景园，这两个小区60来万都能拿下来，
1: 哦，好的，有具体的好，具体特别好的房源吗？
2: 目前如果是说，你看他如果是说，比方说离这个学校近的话，就考虑这个盈秀花园和金海山庄这两个小区呢，离学校会更近一些。
1: 我的意思
2: 如
1: 是什
2: 果
1: 么呢？
2: 呢，
1: 我的意思是，高经理，比如说你了解到这些个小区有没有房东特别着急卖的？你觉得房源，哎呀，特别划算，有没有这种的？
2: 有一
1: 也有是
2: 套
1: 吧？
2: 是在那个金海山庄吧，金海山庄有一套，它是个不到70平方，60万左右它就卖。啊，这个房子可以关注一下，
1: 来，这位朋友说，高经理怎么联系？高经理，
2: 啊，
1: 来想线，对，如果这个有线下想联系高经理的，大家也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
2: 我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和电话号码啊，13210010635啊，微
1: 好的，
2: 信和手机同号，
1: 哎，这个还是好记的啊，13210010635，好不好啊？大家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跟微信。这位朋友，尤其是具体的房源了，想高经理带你去看一下，都随时联系。好的，来，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他问说，美玉天城北区12层，124平的，靠南面沿街，现在是什么价位？附近的幼儿园、小学、学区怎么样？美玉天城北区。这是
2: 美
1: 想，
2: 玉
1: 他应
2: 天
1: 该是
2: 成，
1: 想买是吧？美玉天城北区12层124平是在哪个区？是市北区吗？高经理，美玉天城，
2: 美玉天成是
1: 美
2: 吧？
1: 玉天城北区，他应该是
2: 它是
1: 想
2: 在，
1: 买，他看中了十二
2: 应该
1: 层一
2: 是
1: 百
2: 在
1: 二十
2: 西
1: 四
2: 涵
1: 平
2: 那
1: 的，
2: 块儿，
1: 在西
2: 这个
1: 涵
2: 小
1: 这边，
2: 区应该是在市
1: 在
2: 北
1: 崂
2: 西
1: 山，
2: 涵这一块儿。对，大概其实市北和，它实际上属于市北，它是属于多大平方？它想考虑多大平方？
1: 他
2: 刚才
1: 看了，
2: 说。
1: 应该是看得很具体了，已经12层124平的。靠南面沿街的，现在想问一下什么价位啊？那边那个
2: 大
1: 价
2: 概
1: 格，
2: 其那边的话，其实成交价在一万五左右，成交价在15000左右。你这个房子，
1: 他问
2: 目
1: 说附
2: 前
1: 近的幼儿园、小学、学校怎么样？
2: 美玉天城那边的，因为在西涵那一片，你具体的吧，你下播以后可以找我啊，我详细跟你说一说这
1: 好
2: 个美
1: 的，
2: 玉天城这一块
1: 行，
2: 啊。
1: 好嘞啊，13210010635啊，这是高经理的电话跟微信。好，这位朋友说，最近听说这个央和府降价了，这个是真的吗？真的降了吗？还是只是这个噱头？高经理，大家现在也真的是，
2: 央和府是这样的哈，央和府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因为它毕竟是现房了，所以呢，它一直就是持续甚至有点微涨的这种状态。但是它从这个月或者是上个月底开始呢，它确实是降价了。原因呢，它前边大家可能有知道那个诺德易安居，那个诺德易安居让远洋接手了，也是一平方降了2-3千，所以它也有点顶不大住了。
1: 有
2: 现
1: 对手
2: 在。
1: 了，
2: 确
1: 对，
2: 实，对，确实是降了，大概其115平方的一平，就是整套。

0: 房子的话，二三十万啊是没问题的啊、
1: 哦，
0: 确实是真的，
1: 就是同等楼层、
0: 啊、
1: 同等户型，是吧？
0: 对，
1: 有时候那些说降价的，他只是把一些一楼、二楼、顶楼给你拿出来说一下，说是降价了，其实好楼层还是没动，这个是真的全降了。
0: 是，
1: 好嘞，
0: 确实是，也是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什么
1: 影响。那央和府适合哪类人群？综合各方面怎么样？你觉得？
0: 央和府是这样的哈，央和府第一呢，它是现房，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买新房又担心，比如说烂尾或者看不到实体的这种情况，所以它第一它比较稳妥一些，就是现房。第二，它这个位置呢，它是在这个新都心和这个 CBD 交叉口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大家可能有在 CBD 上班的，或者有在新都心上班的，都还 OK。它的地铁口大约可能步行哈，8到10分钟吧。啊，8到10分钟，他学校有一点还行，就是原来他学校一般是23中，他后来让超银给接手了
1: 啊。
0: 超银呢，大家都知道私立的，结果呢，超银接手以后，他是那个公立化了，不要钱。
1: 对，所以就是学校又成他一个优势了。
0: 对，反倒成为他的优势了。
1: 好嘞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问的是启润实验学校怎么样？启润实验学校，
0: 启润是这样的，启润是在万科未来城这个片区。
1: 对，他就问说，周边的万科、龙湖还有中海，现在大概都是什么价格？
0: 万科未来城是这样，他首先说一下启润这个
1: 学校，
0: 学校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他是9年一贯制，对，他24年的时候是，然后是被20院分校，就是他的校长，这个亲自带队，带了有20-30个老师亲自带队过来的，所以他这两年的势头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他跟启源呢，他俩基本上现在是不相上下了，不相上下这样一个状态，学校是没问题
1: 那周边这三个。周边这三个大概什么价格了？你认为这高经理，你再延伸一下吧。他问一下什么价位，这三个你认为哪一个更推荐吧？
0: 是这样吧，就是如果是说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多考虑中海。房子，中海华悦时代云境。第一呢，房子新；第二呢，就是说句我认为我比较介意的点是什么？万科未来城和龙湖其实距离学校会更近，然后小高层其实小区里边也更好。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地方原来是海淀化工厂的地，所以你自己去衡量，你是想要一个离学校近，然后其实房子也还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地你自己去考虑，还是说中海稍微远一点，870米，但是房子新，刚交房，去年。
1: 好的，看你介意不介意这个事儿，是吧？
0: 价
1: 格呢？刚才说了没？我都忘了。他想问一下什么价格？
0: 价格是这样，万科未来城这边大约目前成交价15,600，15,600，龙湖春江丽城稍微高一点，大约高个1-2千块钱吧，16,700-17,800左右这个样子。然后到了中海的话。中海大约是在17,000上下，也是这样的。
1: 好嘞，行，价格也差不太多啊，好吧，
0: 差不太多。
1: 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21世纪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啊，有着丰富的这个房产经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还有这种情况吗？他说现在海信的景观摇号没有摇上，这感觉我怎么感觉回到了多年前是这种情况？
0: 是，
1: 他说他里边没有猫腻吗？他问啊，附近有没有好的楼盘推荐？这个楼盘真的是这种摇号没摇上吗？高经理，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海信景观叫。
0: 对，海淀景观这个位置呢，确实他说的摇号没摇上这个地方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有一部分没摇上的，因为他当时他拿出来100多套房子，然后是200-300个人去给他摇，他没有摇上，而且当时呢，他为了说明自己非常公正，他把公证处的人也请去了。他把公证处的人也请去参与摇号了。
1: 我很好奇，那我现在就比较好奇的点是这个，他怎么会有在线下这种情况下能有如此大的这个吸引力啊？
0: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喜欢的点，第一海信开发的，
1: 对，
0: 第二呢它的是2条地铁，5号和8号线。
1: 它在哪里？
0: 8号线
1: 位置在哪一块？
0: 严家山。
1: 严
0: 家山，它八号线的，它这个严家山这个站呢，我就说它距离五四广场只有5站。 坐地铁的话只有五站，其实三分钟一站就十五六分钟就到了五四广场了。
1: 哦，
0: 其实在视察上班的是人，对。

0: 他会比较关注这个，然后有海信开发的，然后户型呢，现在目前的市面上类似那种四代宅这种产品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比较喜欢。
1: 我阎家山怎么能到五站就到了五四广场？它是直
0: 八 号
1: 接？
0: 线延长线，嗯，是，
1: 哦，好
0: 啊，八
1: 嘞。
0: 号线延长线是今年年底通车，
1: 另外，它的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吗？
0: 价格其实还好，价格吧，你看海信，我觉得它这一点它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其实它自己给自己挺卷的，它为了分开哈，它这个装修上分了四层，一个是纯毛坯，一个是这个把厨房卫生间装修了，还有一个是简单装修，还有一个升级
1: 选，
0: 标志，所以它的价格呢就是进行了划分。
1: 这样其实也挺好，哎，是
0: 对，
1: 吧？
0: 也挺
1: 这
0: 好，
1: 样也
0: 也
1: 挺
0: 挺
1: 好，因
0: 好。
1: 为有的人我不想要你全部给我弄了，有的人呢又想我一次到位，我就想省事儿，有的人呢是就是你，哎，对你把洗手间和厨房给我弄，哎，这个选择更多，倒是真的挺好的。那他真的没有摇好摇上的话，附近有没有别的呢？他就没有一个竞争对手嘛？我觉得，
0: 其实是这样，我认为海信金冠这个盘，大家看到就是你去摇号没去摇号参与摇号的人看到的是它的优势，对吧？就刚才我说到这一点，其实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短板什么，就是阎家山这个板块，它周边的北边和它的这个东边全部目前来讲，实际上未来是有6块地，就6个项目慢慢是要开发的，所以目前的3到5年之内，其实它是会有一种什么，大家能感觉到就是大工地那种状态。
1: 是的，
0: 对吧？目前整个配套是不齐全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一定就是说，不能直插到售楼处去听他各种宣传。一看哦，还好啊，房子也好，然后这儿也好，那也好，然后头脑一热就是我要订这个房子。其实还应该多往周边去，你开车一转，你会在最终下定你的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说我还要买，可能大概其后头你是不会后悔。
1: 那周边有没有别的跟他？
0: 它周边吧，是目前来讲新房是这样，它周边的二手房是这样，周边二手房呢都是原来水清宫阎家山的老破小，其实二手房是没有可对比的，主要是新房。新房目前呢就是在四六南路上有一个绿城在建的，叫绿城的这个绿城景观这个绿城景悦这个项目。绿城景悦呢，它的优势呢就是离这四六南路非常近，地铁呢只有100来米儿，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离着加油站比较近，而且里边有拆迁安置户，所以我觉得这个盘呢不足以，但是它的优势是价格便宜，16000、17000，小高层，对，这是一个项目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等一等的，就是可以上启润的一个房子，就是四六南路，以四六南路为界，四六南路的这个东边就是我刚才说的海信金冠绿城景悦这一块，西边就是一个有马上要出了一块地，叫这个节能南地块。节能南地块呢，它的容积率只有1.7，它原来去年规划的是2.几，今年呢就是直接改规划了1.几，也就是说全都是那种小高层，小高层，而且呢能上启润，而且这个地铁呢也是1号、5号和8号。
1: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一个是对比一下，比较一下绿城，可以再等等这个，是吧？其实
0: 对，
1: 我
0: 节
1: 们
0: 能南
1: 就。
0: 地块儿，
1: 对，有时候呢，就比如说有一个区域就只有一家独大，它没有对手的话，它往往价格也会不算那么适合。好嘞啊，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问说高经理怎么联系？那高经理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0: 大家有也可以记一下哈，是13210016。
1: 好的，高经理说这段话时候特别像 AI，是吧？13210016035啊，高经理的微信啊，好吧，高经理呢确实是在这个行业以及这个片区已经深耕很多年了啊，对这个尤其这个市北这个片区的一些二手房啊，真是如数家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尤其是买二手房的，是吧？哪个小区有特别？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那种啊，大家线下随时联系一下高经理。现在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助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

0: 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来，这位朋友说，我看过这个保利天骏瑞海帝，没有看中。哦，保利天骏没有看中啊。好，想问一下，350万在青岛的话，还能看哪几个楼盘？350万在青岛能，如果大青岛的话，它选择的余地很多啊。当然，他没看上保利天骏，那意思就是要比这个要更好的了。高经理，保利天骏瑞海帝没看上。
1: 瑞海帝吧，那边主要是他在团岛那一片哈，可能学校的板块，包括可能有很多人介意什么离海比较近、比较潮，有的人是这样的，对对，他肯定是这种情况。
0: 我就是这种，我真的觉得青岛这种，你看有时候有人说我不会就没有这个福气，你知道吧？我是，你比如说我住在李沧不是，然后我经常从那边过来，经常是李沧区那边是艳阳高照，然后走到这边。崂山这个沿海一线潮湿湿湿漉漉的，
1: 在这种这个仙气儿当中，
0: 对，哎，但是我感觉你就是，哎，对，偶尔这样一下挺好的，这个仙气儿感觉挺好的，整天这个样子，你看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有点不舒服。我其实更喜欢就是我离海有一定的距离，不要那么近啊。好，那我不打断你了，高经理，你来说一下。
1: 确实是这样，其实适合人居住吧，就是可能很多人，就刚才像高老师说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比如说在崂山也好，或者是你看刚才说这个保利天骏瑞海帝也好，其实海景那么美，对吧？就是30-40米那么美的海景，然后开发商也很好。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相中的原因就在，其实你到了300-400万的预算的这种圈层，大家都是不是说那种脑子一热，我可能什么事儿我就能下手的年龄，对吧？什么事儿我都会想的比较缺。所以你要，如果你350万的预算吧，大概其实吧，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你往上你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很多，往下看。但是你正好看350-560万，其实没真正能选的，比如说好的楼盘，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大概其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按照您的这种想法来讲，这位粉丝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哪一个项目呢？比如说你可以看看紫月上府。
0: 紫月上府哈。
1: 崂山的紫月上府，就是原来就是釜山后四角楼那个有个青皮径阑山劲松五路，劲松五路边上有个紫月上府。紫月上府呢，目前现房精装修，然后呢，就是他的学校是上华东师范，学校也很好，就是然后呢，也是在崂山的这样一个地界儿，地铁各方面也都不错。预算，因为他原来之前的时候，他也是从上个月开始也是降价了，之前你400万以下，说句实在，你是拿不下来房子的。现在吧，对，现在他也确实是大家伙儿可能他把他的楼王的位置拿出来了，350-560万问题不是很大。
0: 天哪，可以。紫月上府啊，那这位朋友，你没有说想还是想在原来的地方呢，还是到哪儿都可以？他说在青岛，那你觉得就是高经理现在脑海中首先给大家想给你想的就是紫月上府。如果说哎，你觉得这个位置你又不想到这边来，那你可以具体再说一下你想具体在哪一块儿，我们再把这个目标给它范围缩小，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哎呦，这位朋友也是，他说青岛市面上的新楼盘几乎都看了。没有特别适合我的，他还是想在市北买，说市北今年有没有要开的新楼盘啊，就是说市面上还没问世的有没有啊。
1: 对，朋友就是属于比较仔细的哈，就是可能下手之前都要看一遍那种。
0: 对，
1: 其实确实是因为市面上很多楼盘嘛，就是要不然的话房子好但是没学区，就比如说海信金观和绿城景悦这种，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学校，也就是清月湾清河明郡这种学校直接也是没有什么好学校，这种就是大概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要不有学校没地铁，要不有地铁没学校这种情况。现在吧，
0: 你这样吧，在半点之前，高经理，你先说一下市北就是将要面试的一共有几个楼盘？
1: 一个是三个吧，三个楼盘，三个楼盘，
0: 分别叫什么？
1: 一个是海信那个节能南地块，一个是海信的双山带建的状态，一个是这个台东那边，就是这个科技街那边啊，总共就是这三个地块啊。
0: 有一共有三个楼盘将要面试，是吧？啊，
1: 对。
0: 哎，这位朋友，如果说你可能一会儿听不着了，那你现在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13210010635，13210010635。 13210001635，我们因为马上半点要强制进广告了啊，然后半点之后高经理再详细给我们讲一讲这三个楼盘都新上市的这三个楼盘即将有什么优劣势，好不好啊？好嘞，大家也是可以再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啊，13210010635啊。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锁定市北区域，大家有新房二手房的任何的问题，在半点之后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9

0: 8899021，8899921啊。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一会儿再见。
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市北，大家在市北区有新房、二手房的任何的问题啊，买卖的、政策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直接留言。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我们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来，高经理，刚才我们继续刚才那位朋友的话题啊。就是可能因为大家上班或者不能一直听，我们�刚才讲了说市北今年会有3-4个楼盘要新上市，那高经理接下来给我们说说这几个楼盘分别都有什么优缺点。
2: 嗯，先说一下，其实目前来讲，整个市北区大约一个就是在老私房板块的这个节能南地块，就目前这个项目，我是建议大家多关注，因为它没有什么硬伤啊，一个是小高层这个板块，另外学校是启润，地铁呢只有不到200米，100来米，这个就是地铁、学校加上这个容积率这种品质都包括在内了啊，这是节能南地块。另外还有一个在新都新的双山那个海信的代建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优势就是海信这个开发代建，另外位置呢也在新都新，位置也很好，缺点就是什么，它离着双山那个要开通那个隧道很近，它这个噪音是大家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考虑的。对，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在科技街那一块，科技街呢这一块其实位置呢大家可能就是可能地约性客户会更多一些啊，就是大家可能有的不大舍得离开这个位置，但是可能对咱们新青岛人来讲可能觉得就是第一呢学校没有那么很好，第二呢可能比较拥挤，是这个样子。
1: 哎呦，科技界也承载了我们很多的记忆。行，好的啊，反正是各有利弊。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是说，我喜欢一楼带院的房子，或者是带露台的也行。有没有适合的房源，也没有说具体哪里，那我们就默认为市北吧，啊，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说了，锁定在市北。市北有这样的房子吗？我市北是不是很难啊？
2: 带露台，对，带露台或者一楼带院的房子呢，其实目前来讲是有哈，就是相对来讲，但是带院的肯定是相对来讲一些老破小，比如说海源这附近也有一些小带院的房子，包括哪儿，雍翠华苑。雍翠华苑有正儿八经当时开发商建的那个院儿啊，目前我前两天过去看的一个上下两层的，他那个房子是360万，正儿八经上下两层院呢也是开发商带弄起来的。
1: 叫什么？叫什么？
2: 雍翠华苑，
1: 雍翠华苑，
2: 北岭山森林公园旁边位置很好，它就是前后院，关键是这个房子如果是预算能到的话，又喜欢在市区有个这种正儿八经的院，然后就这种感觉，这个房子是可以关注的这个雍翠华苑这个。另外再就是晒台的话，在哪儿？福岛世家，就是在这个瑞昌路高架桥旁，就是旁边，也不那个位置，实际上是不靠高架哈，就是瑞昌路旁边那个，我是说那个大约那个位置是福岛世家那个房子，福岛世家一起有一个带露台，那个露台很大哈，那个海景很美，海景很美，3室2厅2卫的房子，200冒头，220来万，那个这个房子带露台，这个也可以关注。
1: 哎，你看人的这个到一定的年纪，我就说嘛，人的这

0: 怎么讲？人的这个 需求各方面的喜好，它都是流动的啊。就是我原来就是特别喜欢带露台的，现在我开始也就特
1: 喜
0: 别
1: 欢
0: 喜欢
1: 带院儿的，
0: 带院儿的了，是上年纪了是吧？这
1: 不
0: 个
1: 是
0: 哎呦，我在那个西双版纳不是这个去年冬天去云南去逛了好长时间，就在那边有很多这种就是整个一楼带院的那个房
1: 特别
0: 子，
1: 好是吧？
0: 特别好，问题还不贵。哎呦，我现在就觉得，哎呀，我要退休之后就一定
1: 退
0: 要
1: 休以
0: 去那
1: 后
0: 边。
1: 真的要去哈，
0: 对，就是特别理想，而且问题是价格还都很便宜，一点都不贵。哎呀，好嘞，来畅想一下这个生活吧。来，你刚才再说一下那个一楼带院的那个，对，有朋友也问是哪里啊？
1: 雍翠花园，
0: 雍翠
1: 它那个
0: 花
1: 位
0: 园，
1: 置就是在北岭山森林公园，
0: 它整个小
1: 它
0: 区是个什么状况？
1: 整个小区它是有大约有10来多栋的这种洋房，但是
0: 洋
1: 不带
0: 房
1: 电梯，不带电梯，
0: 啊。
1: 5层6层的洋房，还有一部分是小高层，还有一部分大高层，总共小区是20多栋楼。
0: 那你这个一楼带院的是那种多层不带电梯的是
1: 多层的，多层的，对，多层
0: 啊，
1: 的，
0: 提
1: 而且它院儿是开发商自己建起来，就是用墙垒起来的院
0: 正
1: 儿，
0: 规的
1: 就不
0: 院
1: 是，
0: 儿，
1: 对，不是自己搭的院儿，
0: 对，这个非常好。对，很多，我前两天还看在哪里这个曝光呢，就咱们青岛某一个小区吧，我是
1: 对，有
0: 从
1: 几
0: 哪
1: 家。
0: 里刷到的来着？就是这个人，就是买的时候给他宣传的是带院子，其实那个院子是公共绿地，现在也正在闹得不可
1: 对，
0: 开交，
1: 很多是这种的，
0: 是
1: 很多是
0: 吧？
1: 这种的，
0: 大家买房子就如果喜欢一楼带院的，很多都踩过这个坑啊。就是这个一楼带院，你要看他这个院子到底是不是正规的啊？他很多呢，就是开发商说给你圈起来，你最后一圈，人家这
1: 或者是有
0: 个
1: 很多纠纷，
0: 对很多纠纷，你的邻居什么人都肯定不认可啊，因为
1: 便
0: 这是
1: 宜
0: 公共绿地啊，啊，好吧啊，
1: 是。
0: 好嘞，来大家再看一下啊，看一下大家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一个政策问题啊，他说公积金政策里边有一个是赡养异地父母可以减免一套。哦，这个我不是很懂，具体多大年龄有要求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高经理？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公积金贷款政策这一块呢，是这样，就是前一段时间出来一个，就是为了就是怎么说呢，促进咱的这个房产活跃，它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公积金减免套数，因为它是这样的，关于它是主要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利率。首套的利率，公积金利率是2.6，但是如果你买二套，你说因为公积金贷款只能最多是贷2次嘛，你第二次贷的话，就到了3.075，就是比咱商贷的利率还要高。所以呢，大家肯定是希望咱这房子是首套啊，不是二套啊，它是牵扯到利率的一个问题。
0: 明白了。那他这个政策确实是有，是吧？
1: 确实是有，他目前前两天他是出来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赡养他是有几种，第一种的多子女家庭，第二种呢是赡养异地老人的这种家庭，当然这种异地老人大家不用有任何的这种负担，只要是咱双方父母有一方是父母是在外地的，
0: 就
1: 然
0: 可
1: 后
0: 以
1: 呢不分年龄，
0: 啊，不分年龄
1: 不分
0: 啊，
1: 年龄，对，所以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友好的，这个
0: 对。
1: 不用担心了
0: 这
1: 啊，
0: 个政策现在对我们购房者是越来越优
1: 对
0: 惠了。
1: 对对，是
0: 来，
1: 的，
0: 微信
1: 是
0: 公
1: 的。
0: 众号这位朋友说：“高老板，你说的高老板是指谁？我反正不
1: 说
0: 是
1: 我，
0: 高老板。
1: 他应该认识我。
0: 认识你啊，大家都叫你高老板是吧？哦，是吗？啊，我还以为心里刚才一得意说叫我呢，后来一想不对啊，
1: 不
0: 我
1: 好意
0: 们
1: 思，有点
0: 是去叫你，
1: 那个什么了
0: 是叫你啊？来，让他好吧，来高老板给我们回答一下，他们说100万以内能不能挑一个保利百合套三的？孩子呢，后年上学还可以等一年，应该还有降价的空间吧？哎，就说孩子后年上学，
1: 这位朋友真的应该是我们有可能都认识，但是因为为什么你看哈，你他是这样，他第一呢，他对政策很了解，第一他是后年，他觉得这个时间没有那么
0: 还有
1: 紧
0: 一年，
1: 凑，
0: 对，
1: 所以不用那么急。但是他这个预算100万吧，我说句实在的哈，因为咱们对保利百合花园，就是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咱都很熟悉。目前未来咱不好说，但是当下今年的这个情况，你说100万以下可能性很小。目前咱们小区这个。5月份、6月份成交的这几套房子哈，都是在125万以上啊。最近这两套成交的都是132万，所以你说到了就是最近就是刚刚成交5月底成交这几套都是132万，21号楼的这个25楼是成交的是137万啊。所以你说100万以内买套三，我想说可能性目前来说是不
0: 就今年是不大可能，那人家
1: 对，
0: 也想了
1: 未
0: 嘛，
1: 来
0: 我
1: 性不
0: 等
1: 好
0: 一
1: 说。
0: 年，未年不好说是吧？
1: 未来大的趋势咱不敢有那么大
0: 的
1: 那个。
0: 是的，这个真的是如果。

0: 有人给你保证说，哎，怎么涨或者降，那真的都是胡说，是吧？这个目前分析，我们看来它基
1: 对，
0: 本
1: 已经，
0: 趋于平稳，那降的也不
1: 对，
0: 会像以前那么大降了吧？应该，我反正
1: 房
0: 是。
1: 地，对，因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原来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可能买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比现在要低一点点。很多人是在算一个账哈，我们很在算一个账是什么呢？假如这个房子我不卖的话，我租出去，对吧？我租出去的话，无外乎一个月因为保利百合花园离启园近，第二离超银非常近。我租出去的话，套三的现在怎么着也得2500左右。啊，2500左右。如果我卖了这个房子，我不买新房子，我放在银行的话，和我租出去的话，哪个更合适？
0: 对，人家也这么算啊，
1: 对吧？
0: 对，
1: 人家也在算这个经济账。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而且现在大的形势，你看刚才讲了公积金政策，各方面来讲，一定不允许整个楼市，你说再让它再往下走，可能大的形势也不太，就是往，然后还往下走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说，还是说咱们当下有没有需求？你比如说，可能咱第一有学区的需求，第二咱买套三，咱是不是可以改善一下？还是说您本来比如说住套二，咱改个套三，是不是各方面会更好一些，对
0: 对，
1: 吧？这是我觉得这也是无形当中咱买房子就不是说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东
0: 对，
1: 西。
0: 这位朋友就是我赞同高经理的观点啊，就是一个是，比如说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如果说你现在有房子住，而且很满意，那你比如说，哎，你再等等也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是兼具改善，本来现在这个房子肯定也要换，然后孩子也要肯定要在这儿上学，那其实也可以考虑，好吧？反正你不着急，还比较从容，好不好啊？好嘞，可以考虑一下。来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再次对想要高经理电话的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大家任何问题啊，市北区域啊，随时看房的过程当中，突然想起来你在看了一套房源，说哎，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你给高经理打个电话都行，好吧？啊，高经理应该随时能接是吧？
1: 是我之前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突然就说加我微信了，说哎，我之前是921的那个听众，怎么怎么回事啊？最近也很多这样的一个
0: 是
1: 咱
0: 的，
1: 们的朋友，
0: 大家可能现在一时半会儿，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吧？我们可能平时上班忙啊，尤其现在这个点儿，都只有到去看房子的时候，可能突然想起来，哎，是不是这个？问一下高经理，行，那记一下，把高经理电
1: 真
0: 话
1: 的都
0: 存
1: 是
0: 一
1: 这
0: 下。
1: 样，
0: 好嘞啊，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这位朋友问说，万科未来城的房子怎么样？可不可以买啊？大约多少钱？附近有更新一点的吗？哎，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也分析过啊，
1: 问过这个问题，
0: 那你
1: 对。
0: 再说一下吧。万科未来城，
1: 对，万科未来城这边呢，就是刚才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关注的点就喜欢，哎，万科开发的物业也不错，整个园林也还 OK，然后一种小高层这种产品户型呢，因为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发的房子也都 OK，但是关键的这个点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还是说这个地的问题，你能不能接受？因为可能就是像高老师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年龄大了，对健康更加关注，所以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多选择一下，最终再去下决定？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家要去那个，钱呢是大约预算的哈，总共来说套二的现在就是包括小套三15600左右，到了龙湖春江丽城，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大的片区嘛，龙湖春江丽城因为距离万科广场会更近啊，更方便一些，就是它的价格会要高一些，贵大约1到2000块钱，是这个样子。附近新一点呢，大概起，比如说你能等就等节能男地块，它的这个未来，因为你看哈，中海华悦时代云境很好，但是呢，第一离学校远870米，第二大高层，很多人不喜欢。那节能男地块下半年大概起是要开启的小高层，然后又距离地铁也很近，然后也是企稳的学区，所以你可以综合来看能不能等啊，
0: 对，
1: 关注不关注地块的问题。
0: 好嘞，行，那个万科未来城主要是这个地块，你介不介意？主要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是的。
0: 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来，刚刚刷出来有一位朋友的互动，我看笑了。高老板、高经理，这位朋友说："麻烦放首歌吧，给。"然后说："老人想听《高原红》。"我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要点这首歌了。你理解了啊？

0: 我刚才觉得怎么这么无厘头？我们房产节目要点歌，他想点一首《高原
1: 好有意
0: 红
1: 思啊，好
0: 》
1: 有这个幽默。
0: 高经理叫高红，我叫高远，然后他就是点个《
1: 高
0: 原红》，他是这个意思。我是高远，不是高原，好多人都以为我是高原。你如果是认真的，那我们这个我看了一下歌单啊，我们现在歌单里还真没有这首歌。好吧，我估计他是开玩笑。他觉得我叫高原，你叫高红，
1: 隐藏的大咖
0: 啊，高原红，哎呀，都把逗笑了。来，我们正经点啊，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保利天汇129平的，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想卖房子的，然后这个小区啊，应该是想卖还是想买啊？那他问说，129平的，大概现在能多少钱？
1: 保利天汇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句实在的，因为它是20年左右开发的，所以小区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尤其129平方的这个户型呢，它是边户，因为115呢是中间户，它北边有连廊，所以129这个其实大概其目前是这样的，目前现在小区里边报价大概其就是300万上下，300几万，300万左右上下，这个成交价呢。之前成交的大概289吧，289这个样子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它这个成交价来这个来最终进行报价。
0: 保利天汇的话，综合来说的话，各方面还都不错，是吧？
1: 其实挺好的啊，我是觉得，因为在新都心吧，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能买新房，如果一手房和二手房同样在你这里边的话，我建议大家买新房。为什么？因为新房你会发现它的品质、开发商的这个户型会更好。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新都心这个板块，一手房就是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保利啊，对，保利都心朗月那个，还有唐悦和静，啊，这些都多少少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点在。那这些次新房，比如说保利天汇，哎，这个房子立马就是保利开发的，然后整个品质又是新房子啊，交房有大约5-6年的时间段了，正好是一个房子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房子是，如果大家预算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保利天汇。
0: 哎，你刚才说那几个新房，他们都有一些就是明显的劣势，是吧？你都给我们说说那几个都分别有什么劣势啊？
1: 嗯，他们其实这个位置呢，都是叫保，就是都是在新都心。保利都心朗月这个位置最大的问题点是那什么呢？就是离着这个黑龙江中路高架桥。
0: 哦
1: 啊，它的噪音非常大，对，它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全都是优势，保利开发的，然后又有小高层，又有一梯一户，户型园林各方面都好，而且是在地铁大厦那块，地铁又那么近，
0: 偏偏有一个劣势，
1: 啊，
0: 这个劣势可能很多人介意啊，
1: 对，价格又不贵，对，
0: 那其他的呢？那几个呢？
1: 然后再就是这个唐悦和静，唐悦和静呢？其实它的离着就是在市北中学，青岛市北中学旁边挨着很近，很近很近，这个小区，面积也很好，就105平的，甚至105平还有边户，然后中间户120多呢，还是个元宝户型，房子也很好啊，地铁大约有坐再走个10来分钟。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呢，是有很多的老坐低户的，有一部分老人。没了，他就在那附近安葬在那附近，
0: 哦，
1: 所以有的人他是比较建议这个的。
0: 好，还有那个呢？还有一个是吧？
1: 这两个，然后再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是在哪呢？就是刚才咱们讲过央和府，央和府这个呢，之前的问题就是它价格太高，但它最近其实价格下来一点，
0: 哦，还好。
1: 对，
0: 所以说就在这个区域的话，你到这个保利天汇这个二手房，相对比较来说还是综合比较优质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0: 好的，行啊，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啊。来，这位朋友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是个老板。想在青岛买房，但是不想首付太高，他因为每个月的流水很大，控制在首付5万以内的房子有吗？
1: 是这样，就是像您像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不然的话，第一你买一个老破小，但是可能你外地，你比如说您朋友是老板，他大概其实他还要求有品质这方面的要求，可能就是新房可能他会比较更喜欢一些。目前来讲，
0: 5万的有吗？
1: 有
0: 是吧？
1: 有一个项目是在哪儿呢？就是在白沙湾那边有个鲁号唐林湾，首付呢是2万
0: 啊，
1: 首付是2万，对对对，
0: 能买多大的？
1: 挺适合他的，80多个平方，70来万，总预算是70来万，对，80多个平方套三。
0: 那就看一下这位朋友能不能接受那个位置了。这样吧，我们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010635啊。132100010635。

0635，好不好？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真的得细聊，好吧啊？行，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大家记住，我们每周二和到周五的时间都是房产的板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是来自于她千禧年的专辑《林忆莲 S》，歌声在极简的编曲中流淌，精准捕捉了现代人与喧嚣中独处一偶，与自己。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music，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FM 九二点一。
1: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毕业季主题曲由乐队成员秦昊作曲，歌词满是校园细节，留堂作业、毕业册留言，写进青春里的遗憾与不舍。温柔的旋律里藏着对同窗时光的怀念和对青春散场的温柔告别。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你锁定老山921，我是小爱。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首歌由黄霄云深情演唱，作为网剧《长月烬明》的插曲，它不仅展现了澹台烬与叶希武之间深深的牵绊和不舍，更是触动了无数影迷和听众的心弦。他们在故事里虽然未能长相厮守，但他们的爱情却成为了永恒的记忆。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蔡依林的 Don't Stop 是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动感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演唱，奠定了她少男杀手的流行地位。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 FM 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这首为电影《无问东西》写下的音乐情书，是毛不易在观看电影粗剪后灵感迸发所创作。他用排比追问：风为何托起候鸟，又令他慌张？纵使无问，却又是句句再问。答案献给所有在迷途中追寻光的人们。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九二幺，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2: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九二幺。林忆莲的《我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周三的下班路上，谢谢您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周三的是我和大葱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那继续也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呢，在早上的早高峰的时候呢，相信大家呢也听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分享了一款来自于我们青岛本土企业中和日新的青岛老牌食品工厂为大家带来的台之美意面。
3: 没错，这个意面呢，它一共是有两种口味啊，一种呢是经典的番茄肉酱烩意大利面，另外一种呢是黑胡椒松板肉酱意大利面。那么这个品牌的意面呢，是跟青岛农业大学一起联合开发的，像这两种味道都是非常经典的味道了。而且呢，你像你在超市里买一个差不多包装、差不多分量的意面，一盒起码要15-16块钱。
2: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618的活动价，所以一开始就要跟各位分享。这一盒到手今天才9.2元，
3: 对，
2: 五盒一共46块钱，这个价格远远的低于某宝某东啊。
3: 而且呢，我们这款意面呢，它用的全都是进口的杜兰小麦，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呢，口感因为意面嘛，稍微有点嚼劲才好吃。
2: 对，
3: 而且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意面和六种配料标的配料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2: 是的，意面你就煮10分钟刚刚好，就有那种 Q 弹的脆感。然后呢，你如果煮12分钟，它就会软一点；15分钟，哎，
3: 更软烂了，
2: 更软烂一点。小朋友呢，老人呢，就更方便吃了啊。那配料表也如此的干净。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主打一个性价比，46块钱到手5盒，46块钱到手5盒，小孩也爱吃，不管呢是当主食啊，还是当主菜啊，都可以。而且接受度也非常的高，好吃、营养，而且还健康。而且呢，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您搭配一个牛奶或者咖啡，就能够让您的这个能量满满，一早上都不饿。
3: 饱腹感嘛。

0: 对对对，你像那天我是中午的时候把它当做午餐来吃，也是合适的啊，简单，非常的方便，价格还划算，特别性价比高。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关注一下吧，回复一个字面，给你们家的小朋友老人或者给自己都安排上啊。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继续参与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好。下班，下班好。
4: 你好，你好。
0: 嗯，马先生好，马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嗯，好了。
0: 好嘞，来第一题，请听题。I have finished my homework 属于什么时态？这是什么时？啊？
3: 过去时。
0: 过去时吗 ？I have finished.
3: I have finished.
0: Finished. 完成了。
3: 完成时啊。
0: 啊，这是现在完成时啊。嗯，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4: 怎么几天不给你上节目，都拽上英语了？
0: 怎么的？
4: 现都这么厉害了，已经？
0: 那跟你开玩笑。
4: 上了一个 level 了。
0: 那跟你开玩笑 ，international 啊！
4: 哎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管先生，下班快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下班好。
0: 嗯，
5: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
4: 第一题，请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个描写的是哪个传统节日啊？
6: 中秋节。
0: 嗯，
4: 不对，正确答案是元宵节。
0: 也有月。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只不过是另一个月啊。拜拜，
4: 拜拜。
0: 就到了元宵节的时候，大家吃元宵。
4: 都有讲究哎，
0: 对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很搞笑，就是他们一个女孩穿越到了古代，然后呢，给皇帝做了一碗，汤圆是黑芝麻馅的，然后就有那个太监用那个银针试毒，插进去以后，
4: 拿出来是黑色的，
0: 对对对，说有刺客，然后那个女主说有病吧，我这是黑芝麻汤圆儿。
4: 真是孤陋寡闻了，给人皇帝吓的。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44号群的弹幕，你好。
7: 弹幕，你好。
4: 你好，
7: 帅哥美女好。墨水的墨。
4: 弹幕呀。
7: 对。
4: 哦，弹幕，好的。
0: 嗯，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了。请问 ，What happened？ 翻译为什么意思？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啊，发生什么事儿？第二题
4: ，
0: 怎么没听过我念英语是吧？
4: 有点不适应。
0: 啊，我们现在 international 的节
4: 目，瞬间就是又高看了你一眼。
0: 那跟你开玩笑。
4: 来，第二题。五岳中唯一一座位于南方地区的是哪座山啊？
7: 嵩山。
4: 不是，
7: 不，衡山，嵩山。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4: 不继续了。
7: 第一次拿红包
4: 哦，那知道怎么领吗？
7: 对，知道。
4: 好的，好的，那赶紧去领吧，金额填6.66。
7: 好的，谢谢。
4: 嗯，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7: 拜拜，
0: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8: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下午
0: 好，准备
8: 好
0: 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第一题。
4: 第一题，请问国际标准时间是以哪个城市的地方时为基准呢？
0: 嗯，国际标准时间，
8: 格林尼治，英国。
4: 哪里？
8: 英国。
4: 具体一点。
8: 格林尼治。
4: 哎，对。
0: 你这格林尼治怎么念起来有口音呢？
4: 我跟你说，你刚念英语，我都感觉你也有口音。
0: 真假的？我英语有口音，我英语念挺好的。
4: 江西版的口音。
0: 胡说八道。
4: What
8: happened？
4: 对，格林尼治没错。来吧，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哪个国家？
8: 法国。
0: 法国，不对。
8: 文艺复兴，
0: 正确答案是起源于意大利啊。
2: 意大利啊，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4: 拜拜，
8: 再见，再见，
0: 拜
8: 拜。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三号线14号群，开心拌饭。

0: 你好。
1: 哎，你好，
2: 下班好。
0: 你好，
1: 下班好。
0: 我们今天不拌饭哈，今天拌面，拌意大利面。
2: 今天后台拌面。
0: 好了，来吧，大家回复一个字儿面就可以了啊，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便宜。
2: 是，在外面根本买不到一包不到10块钱的价格
0: 啊，9.2块，
2: 而且分量也很足，味道也都是很经典的味道。
0: 嗯，没错没错啊。
2: 好了，
0: 哇，看有朋友买10盒的
2: 啊，
0: 爱吃是不是？
2: 而且它煮起来很方便嘛，就是一个快餐式的那种。
0: 那意大利面我觉得煮起来不算方便的，
2: 只是面煮的时间长一点，后面你都加进去搅就完了。
0: 对对对对，面就煮个12分钟，反正10分钟出头，
2: 10分钟左右。对，
0: 你看看那个面的那个状态，然后那料很简单，料放到锅里1分钟就好了，
2: 都不用30秒。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答题。
2: 开心拌饭。
1: 喂，
2: 哎，
0: 答题
2: 开始了啊！第一题，中国四大名绣中以双面绣技艺闻名的是哪一种啊？
0: 嗯，双面绣，
1: 苏绣。
2: 嗯，苏绣。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保持水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是什么？
3: 啊哦，
0: 是什么？
1: 氢，
2: 什么？
0: 水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是水分子啊。
2: 嗯，水分子。
0: 好了，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2: 大卤蛋。
0: 嗯，
4: 北超大葱，下班好。
2: 下班好。
0: 大卤蛋好，来吧，准备好了吗？大卤蛋。
4: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第一个迎来新的一天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呀？
4: 英国
2: 不是，
4: 俄罗斯
2: 也不对，它一个比较小众的国家，它叫基里巴斯。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什么叽里呱啦的答案？好，
2: 拜拜，
0: 叽里呱啦，
4: 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下一位，来，你好，2号线，下班好。
2: 45号群，杨美女，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啊，杨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好了。第一题，请问《赤壁赋》的作者是哪一位呢？谁写的《赤壁赋》？
5: 不知道，
2: 懵。
0: 哦，很有名。
2: 对，
0: 非常
2: 非常非常有名，基本上说古代的诗人能想到他。
0: 苏轼啊。
2: 嗯，苏轼。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下班好。
2: 3号线吗？返璞归真吗？
6: 喂，主任好，对，是我。
2: 好，是你，是你。好的，
0: 你早上也来，晚上也来，您都参加哈。
2: 啊，多积极啊，忠实听众
0: 啊！我今天早上听到你打题，
6: 一周一次，对，
0: 嗯，是，
6: 对，
0: 来吧，准备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唐代诗人是谁啊？
6: 王维。
0: 好，第二题，请问鸡鸟恋旧邻，下一句是？
6: 不知道哎。
0: 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当中写到的。鸡鸟恋旧邻。
6: 不知道不知道。
2: 池鱼思故渊。
0: 嗯，好，
6: 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下班好。您好。
2: 刘美女。
7: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
7: 下了
2: 哦，
0: 下了下了。好的，来吧，下班了，我们就开始答题了。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人体内含量最高的金属元素是什么呀？
7: 氢氧，钙。
2: 哎，对，是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出师未捷身，出师未捷身先死，下一句是？
7: 常使英雄泪满襟。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不？
7: 撑一下，
2: 撑一下。好的。
0: 嗯，好了，那加油啊！接下来是第三题，18块8毛8。
2: 第三题，请问北魏致力于改革的孝文帝，他是属于哪个少数民族啊？
0: 嗯，哪个少数民族？
7: 拓跋。
2: 不是。
7: 鲜卑，也叫拓跋吧。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7: 哇哦
2: 哇哦，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2: 不继续了，见好就收啦。
7: 见好就收了。
0: 这是你

0: 第一次拿18.88元。
1: 嗯，对，
0: 是吧？所以以后要往后冲，别老是答两道题，每次答两道题有啥意思啊？
2: 挑战自我，
0: 18.88元也没难到哪里去，是不是啊？
2: 挑战挑战就拿一大红包
0: 了，直接就单车变摩托了，嗯，
1: 开心。
0: 好，再见，
2: 拜拜，
1: 嗯，拜拜，
0: 嗯，拜拜。以后别叫悠悠我心了，就叫刘美女吧。
2: 哦，这是他呀，我都没听出来
0: 啊，
2: 我都没听出来，
0: 就叫刘美女吧，可能叫悠悠我心打不对，
2: 叫刘美女就叠加 buff 了。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任先生，你好。
3: 啊，下午好，主持人。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任先生好，任先生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刚刚说到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出自于杜甫的哪首诗？
3: 这个不知道。
2: 啊哦，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哦，这是苏轼的，叫杜甫的，叫《
2: 蜀
0: 相》。
2: 嗯，《蜀相》。
3: 哦，
2: 好吧。
3: 好的，好的，
2: 拜拜，
0: 再见，拜拜。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唐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唐先生。唐先生在哪里？
5: 我在城阳。
0: 在城阳。
2: 城阳，哦，
0: 城阳的朋友。那唐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中国的稀土资源储量在世界上是位列第几啊？
5: 第一。
2: 什么？
5: 第一。
0: 好，第二题请听好。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出自于杜甫的那首诗。
2: 啊哦，
5: 这实在想不起来了。
0: 无边落木萧萧下，很熟哈，词儿也知道。
2: 正确答案是
0: 登高。
2: 嗯
5: 啊，对对对，
0: 拜拜
2: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快乐。
2: 知否知否。
0: 哎，你好。
6: 下午好，伟超大葱。
2: 你好你好。
0: 嗯，下午好下午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6: 好，谢谢。
2: 第一题，请问在24节气中表示昼夜平分的节气是哪两个呀？
6: 春分和秋分。
0: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沧海月明珠有泪出自于李商隐的哪篇文章？
6: 景色。
0: 哎，景色，没错。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继续吧。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请听好。夏商周时期政治制度分封制配套的是什么制呢？
6: 禅让制是吧？
0: 禅让制不是。
2: 哦，
0: 嗯，夏商周时期，
6: 夏商周分封
0: 分封制，嗯，配套的是什么？
6: 诸侯制啊。
0: 是宗法制。
2: 错了。
0: 谢
2: 谢。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2: 李先生，下班好。
8: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8: 哎，
0: 李先生，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隋唐时期选官的制度是什么制呢？
8: 科举制。
0: 嗯，科举啊。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在成语三令五申中与哪位古代的军事家有关啊？
8: 诸葛亮。
2: 不是。
7: 啊哦，
2: 军事家。
0: 我三令五申了。
2: 嗯，
0: 说叫你那个，嗯，叫你蒙一个。
2: 正确答案是孙武。
7: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2: 拜
0: 拜。来，下一位。你好，孙武。
2: 孙先生，
0: 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2: 下班好。
0: 嗯，
9: 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准备啊。我国哪个朝代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
9: 唐。
0: 唐朝。
9: 嗯，

0: 清朝。
1: 清朝，不对。
2: 正确答案是
1: 明朝的时候就废除了。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拜拜，
2: 拜拜。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于先生，下班好。
3: 哎，下班好，你好。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于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啊！第一题。
2: 第一题，我们常说“岁寒三友”，指的是哪三友啊？嗯、
3: 松柏竹。
2: 对了俩。错了一个。
1: 有一个不对。
2: 嗯。是
1: 完了，不知道哪个错。
2: 哎，对呀、啊，是梅花，是松竹梅。
3: 嗯，松竹梅、
2: 嗯。好吧。
1: 好，谢谢参与，好，拜拜。
2: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
2: 76号群杜美女，下班好。
4: 啊，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2: 犹豫了，
1: 感觉好像没有。
2: 试一试。
1: 很紧张是不是？
4: 对。
1: 别紧张。
2: 别紧张。
1: 啊、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是哪里啊？
1: 嗯，从哪里开始？
4: 西安，
2: 哎，对了。
1: 好，第二题，请听好。清朝在雍正时期设立强化君主专制的机构叫什么？
4: 军机处。
1: 嗯，答对了。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啊，就这样吧。
1: 不答了，不往下冲了。
4: 嗯，对，
2: 收手了。
1: 啊、
2: 可以呀、啊，已经很厉害了。好，记得去领啊、哦，拜拜。
4: 好，再见，
2: 拜拜。
1: 嗯，拜
4: 拜。
1: 拜
4: 拜，
1: 我那句，嗯，答对了，感觉在
2: 什么意思？就是
1: 感
2: 觉人家答不对。
1: 不是，是感觉在朝廷里上过班。
2: 你适合去拍那种穿越类型的短剧，
1: 是不是？我演啥呢？
2: 就演这个。
1: 不可能。
2: 演这个很适合啊，
1: 我的气质。
2: 那你的气质不会是要演皇帝吧？
1: 我可以演那个。
2: 你要是演皇帝，我就去演给你做元宵的那个小坏蛋。
1: 想跟我组 CP？ 想得美。
2: 好了，我们有请下一位2号线51号群的好甜瓜。
1: 嗯，你好。
6: 嗯，下班好，伟超，大葱。
1: 哎，为什么叫好甜瓜呀、啊？
6: 因为。我喜欢那个
1: 玉姑甜瓜
6: 安东尼。
2: 哦哦，
1: 喜欢什么？
6: 嗯，甜瓜安东尼
1: 是什么东西啊？
6: 是一个 NBA 球星，已经退役了。
2: 哦，
1: 好嘛，我以为喜欢我们平台卖的玉姑甜瓜呢。
2: 你这走到哪推广到哪里、
1: 嗯、
2: 那个瓜我妈买了3单，我到现在都没有吃完、
1: 啊、好好，
2: 因为她要在家里放越久越甜嘛。
1: 对对对，
2: 嗯，
1: 要让它糖化一会儿、嗯、
2: 好了，来吧。
1: 来，请听好。请问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男耕女织和什么？
6: 男耕女织。嗯，
5: 啊哦，
1: 小农经济它的特点是男耕女织，还有什么？
6: 不知道，
1: 还有就自己管自己叫自给自足，自给自足。
2: 自给自足。
1: 嗯
2: 嗯，好吧，拜拜
6: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你好，1号线的张先生，下班好。
7: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怎么吱吱啦啦的？戴耳机了吗？刚刚？
7: 嗯，没。
2: 咦，
1: 信号不好、啊、
2: 对，信号不太好。
1: 喂，
2: 张先生、
7: 嗯、喂。
2: 哦，在的在的。好吧，那我们快。
1: 第一题，请问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开始怎么样了呢？
7: 嗯，这个不知道耶。
5: 啊哦，
1: 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47号群顽皮老板，你好。
8: 下班好，大葱美超。
2: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好的。
1: 太阳辐射能量主要集中在哪个光区啊？哪个光区？
8: 色球层。
1: 什么光区？
2: 光区，它叫什么
1: 光区？什么
2: 光区？对，
8: 光区。
1: 嗯，

0: 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990921 88992921。同时再次提醒各位，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是一款超级具有性价比的意大利面，46块钱到手
1: 5盒，
0: 一盒只要9.2块。你在微信后台回复面就可以。
2: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啦，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有请各位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刘美女，下班快乐。
6: 你好。
2: 嗯，你好，
3: 你好，
2: 刘美女好，刘美女准备喽。第一题，请问内力作用主要表现在地壳运动、岩浆活动和什么呢？
5: 啊哦，
6: 地震
2: 啊，
6: 地震啊，
2: 不对，不是，是变质作用啊。
5: 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肖先生。你好。
7: 你好，
3: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好的，
2: 来
3: 第一题，请问在标准的中国象棋的棋盘上一共有多少个交叉点呢？
2: 多少个
7: 象棋交叉点？9888864。
3: 不对，少了。正确答案是90个。
5: 错了。
7: 边缘也算吗？
3: 啊，
7: 边缘也算。
3: 是啊，只要有交叉就算嘛。
2: 嗯，拜拜。
7: 那就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3: 三号线59号群，绵绵芊芊。
8: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你好，绵绵芊芊，来吧。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人体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是什么？
8: 肺。
2: 肺，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在官渡之战中，袁绍被曹操烧毁的仓粮位于当时的哪个地方呢？
8: 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我蒙一个吧。
3: 可以。
8: 武汉。
3: 不是，正确答案是叫乌巢。
5: 错了。
3: 好吧，
8: 好，谢谢，
2: 好，
3: 拜拜，
2: 再见，拜拜，
8: 拜拜。
2: 来，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八八九九二九二幺。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陈先生，下班好。
9: 你好，两位主持人。
3: 你好，你好，
2: 你好，陈先生，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吗？
9: 快乐，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听题。标准篮球场地长多少米？
9: 这我不知道。
3: 很直接，很诚实。
9: 32、23。
2: 嗯，一个不对，确实不知道，没有撒谎。正确答案28。
3: 28米。
2: 嗯，不打篮球
9: 吧
2: 是吧？
9: 我打我也记不住这事儿。
3: 确实，我也记不住。
2: 好，再见。
3: 拜拜。
9: 再见。
2: 嗯，
9: 拜
2: 拜。
9: 拜
2: 拜。但是这个是
3: 标准的，是吧？
2: 嗯，中考当中可能会考到的题目
3: 哦，
2: 马上就要中考了。
3: 中考，我初中还打过一阵篮球。
2: 对，你可厉害。
3: 不是，当时是干嘛？初中初一的时候，在班里我是最矮的，就是我干什么都站在第一排。
2: 啊，
3: 后来呢，我就开始打篮球，结果打了一年多，就是一下子长了10厘米。
2: 哦，
3: 真的。然后我就觉得打篮球长个儿，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谬论。

0: 绝对是，毕竟我这个亲自测试了一下，
1: 就打了一年，跟
0: 对打了一年多，
1: 加入学校的校队吗？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专业吗？
0: 啊，还行吧。
1: 现在还会打吗？
0: 嗯，等我跟小黄 battle 一下。
1: 小黄可厉害了。
0: 真的假的？小黄现在还能蹦起来？
1: 小黄是他们小区的那个篮球大赛的那个
0: 冠军
1: 啊。
0: 小区里还有篮球大赛。
1: 哎，给你开玩笑。
0: 小黄最近都有点肚子有点像篮球。最近打不打就不知道了。
1: 小黄他这么说你。你不进来打他。
0: 小黄是温柔的男人。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来，
1: 三号线39号请的歌神，你好。
2: 哎，米川大葱小妹好。
0: 下班好。
2: 哎，
0: 今天早上刚听了你唱的歌，
2: 是吧？听了三天了吧？
0: 啊，是吗？哦，前两天我不在，今天早上挺好听的。
2: 哎，好嘞，好嘞。明天想听什么？
1: 好了啊，可以了啊，
0: 怎么还被宠上了？好了好了，答题了。第一题，请问在南北朝时期啊，哪位人物自封的名号叫宇宙大将军？
2: 南北朝，文天祥？
0: 不是，正确答案是侯景。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好吧
0: 好吧好吧，拜拜
1: 拜
2: 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你好，
0: 于先生，下班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米超大通。
0: 你好，你好。
1: 来，于先生，第一题，听你。第一题，请问北斗系统属于什么类型的系统呢？
4: 导航系统。
1: 叫什么导航系统？前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儿。
0: 在天上的。
1: 叫
0: 卫星导航系统嘛。
4: 好吧，
0: 哎呀，好吧，有点可惜，拜拜。
1: 因为导航系统，什么是导航系统呢？百度就叫导航系统，
0: 哦、高
1: 德就叫导航系统，明白？
4: 好的，好的，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一号线60号群平凡，
5: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1: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您好，第一题。请问围棋棋盘标准的纵横各有多少条线？
5: 19×19。
1: 19，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人称东皇的是哪一位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啊？
5: 不清楚。
1: 京剧老生，
0: 他叫孟小东。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1: 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一款极具性价比的意面。这款意面呢，来自于我们青岛的一个老牌工厂。
0: 是的，它叫台之美。而且呢，它这个品牌啊，是跟青岛农业大学一起联合开发的。一共有两种口味，第一种呢是经典的番茄肉酱味儿，第二种呢是黑胡椒松板肉酱味儿。这两款意面啊。给到大家都是618的活动价，你在外面买上这样一盒的标准起码要12、13、14块钱，而今天呢在我们这里5盒只要46，平均一盒才9.2块的价钱，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性价比之王了。
1: 对，今天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主打618活动价啊。我们这两天都是活动价，然后同时明天呢也有很多朋友特别一直追问的那个膏药，我们在下期夏季之前来临之前最后给大家上一次，然后我们是618价，然后明天到了我们早晚高峰我们会给一个秒杀，早上我们会开18单10盒的那个膏药，
0: 哦，
1: 因为我们以前就卖4盒的，
0: 哦，确实
1: 就买3送1，
0: 现在卖10盒，
1: 明天会有一个699到手10盒，
0: 哦，
1: 早上18单晚上18单，需要你来抢的，就是你只有抢到了才有啊，所以明天想要买的朋友就先买一买，但先忍一忍，今天先别买了。
0: 对，今天可以买这个意面。
1: 你如果昨天买了，今天买了的，你可以退掉。
0: 哦，
1: 你可以把订单退掉，明天再重新买，
0: 给大家省省钱。
1: 对，好，然后我们还是讲回这意面哈，618了嘛，马上就来了，我们确实给的也是惊喜的价格，46块钱到手。不是一个两个，是5个啊！5盒打开了以后，这个价格远远的低于某宝某东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想给自己家里的家人、小孩安排上的话，回复什么呢？一个字儿
0: 面
1: 就可以了。

0: 这个面呢有黑胡椒、松板味儿，还有这个番茄两个味儿，您可以自由选择。你也可以肉酱买五个，是吧？松板买五个。
1: 对，后台很多朋友都这样买，因为两种味儿都想尝尝嘛。是。
0: 嗯，好了，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一个字“面”。我们这个里面你打开看一看哈，它其实远它的包装远远的超过你认知的9块钱的认包装啊，它的面独立的，然后有一个大的肉酱包，然后呢还有
1: 调料包，
0: 调料包，
1: 嗯，
0: 怎么煮呢？在它的盒上写的很清楚，
1: 都告诉大家什么步骤了，
0: 冷水把它煮开，然后先放海盐和橄榄油，
1: 哦，嗯，
0: 这两个放进去。再把意大利面放进去10到15分钟，每一个分钟，比如说10分钟、12分钟、15分钟，味道都不一样，您可以自根据自己的感觉啊。然后呢把它装起来滤水以后，再放到酱里面，在锅里再搞1分钟就
1: 过了，过了
0: 就1分钟
1: 出餐了，就
0: 啊就可以了。
1: 嗯，对，很方便而且很健康啊。
0: 是的，大人小孩都爱吃啊。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有朋友说这个我知道啊，就在城阳，我都路过他们家。
1: 哦，他工厂就在城阳，
0: 在城阳的艳阳路。
1: 哦，
0: 嗯，对，是的，所以青岛的老品牌很多年了，然后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的福利优惠，
1: 惊喜的价格。
0: 啊，再说一遍，46块钱到手5个，9.2块一个意大利面。
1: 咱外面绝对买不到。
0: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一个字面就可以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也有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哎，怎么给你们发私信回复不了啊？”那你就发错平台了，因为我把那个微信视频号后台的那个打招呼关掉了，就你陌生人不能给我打招呼，因为太多人每次都发错平台，发到视频号里面去了。我们是在公众号里面才能给链接啊，
1: 嗯，
0: 然后视频号的货盘跟我们公众号的货盘是不是一个货盘，卖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们也别老去那个视频号的底下找客服问说啊，我要买那个什么，买不着，都不是一个平台的事儿。
1: 是
0: 啊，
1: 大家一定要认准平台啊，这个是在公众号。
0: 来，下一位，3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4: 大家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0: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此情可待成追忆，出自于李商隐的哪首诗？
4: 嗯，无题。
3: 啊哦，
0: 有题有题。
4: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刚刚说过的《景色》。再见，拜拜。
1: 拜拜。好，我们请您下一位，2号线80号群的季先生，你好。
0: 嗯，你好，
5: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季先生好。季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塞上长城空自许，出自于哪位诗人？
5: 嗯，猜一个吧，杜甫。
0: 这个诗人是
1: 老是写一些
0: 全中国留存下来诗最多的那个诗人。
1: 嗯，
5: 李白。
1: 不是，
0: 李白是最少的。李白只是每一首歌每一首诗都必须背诵。
1: 哦，
0: 但是写的最多的留存下来最多的是陆游。
1: 嗯，
5: 哦，是
1: 好吧。
0: 嗯，
5: 好，谢谢，
0: 拜拜，
5: 谢谢，
1: 拜拜，
5: 拜拜。
0: 嗯，李白就像是那种写了歌每一首都火的
1: 啊。对，但是写的不多
0: 啊，
1: 少而精，那不是运气好吗？
0: 嗯，可能是吧。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74号群的吉隆，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嗯，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唐太宗啊，他为了缅怀诸多功臣，命哪位画家画作了24功臣图？
6: 韦征吗？
1: 不是，
0: 画家。
3: 啊哦，
1: 对，哪个画家做了这个24功臣图？
6: 嗯，不知道。
0: 正确答
1: 案是阎立本。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下一位，球形闪电，你好。
7: 你好，你好，大方。
1: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球形闪电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别有忧愁暗恨生”出自哪里？
7: 别有忧愁暗恨生。啊，
0: 非常有名的是什么？
7: 琵琶行。
0: 哎，琵琶行。
1: 第二题，请问在早期啊，江苏卫视它有一个

0: 音乐节目呢叫《蒙面歌王》，这里面有一个香港歌手叫白棱镜，他的真名是谁啊？
1: 这个真不知道吧？
0: 猜一猜嘛，香港歌手。
1: 香港歌手，男歌手、女歌手？
0: 男的。
1: 那也有点多，我想想，白棱镜，李克勤。
0: 是，但时间到了。
1: 这是纯蒙的，
2: 对啊，你就纯蒙一个嘛，
0: 凭感觉嘛。
1: 那我在想啊，我在找，在搜索。
0: 也很厉害哈，也很厉害了。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有朋友问意面有没有混合装，没有混合装啊，就只有单独口味哈，您自由选择，想要哪个选哪个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0: 王先生，你好。
3: 李超打通，下班好。
0: 你好，你好。
2: 哎，来，王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今宵酒醒何处》谁写的？
3: 柳永。
2: 柳永，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份退位诏书是由三国时期的哪个皇帝发布的呀？
2: 退位诏书。
3: 三国刘禅。
0: 不是，哪个皇帝？
3: 曹。
0: 正确答案是
3: 汉献帝。
0: 对呀、是汉献帝嘛。
2: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涛先生，你好。
4: 魏超大聪，下班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秦汉全本的《诗经》发现于哪里呢？
4: 发现于哪里？
2: 哪个著名的景点？考古发掘了秦汉全本的《诗经》。
4: 马王堆？
2: 不是马王堆，是海昏侯墓。在南昌啊。再见，
0: 拜拜，
2: 拜拜。这个海昏侯墓啊，特别值得一去。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真可以去看看。这海昏侯啊，贼有钱，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0: 想去一探究竟，想去取取经。
2: 那我没有办法跟他，只能托梦给我。
0: 好吧，
2: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0: 赵美女，下班好。
5: 哎，你好，微超大葱。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伴随着厄运出现的小学生指的是哪一位漫画人物呀？
5: 柯南。
0: 柯南。
2: 好，来，接下来请听第二题。来，请问马王堆汉墓的这个女尸她叫什么名字呢？
5: 他有还有名字吗？
2: 有啊。
5: 不知道了。
2: 他不是叫星追夫人墓吗？是不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星追夫人墓吗？他就叫
0: 星
2: 追
0: 吗？
5: 好吧，
0: 好吧，
2: 好，再见，
0: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的刘先生，下班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刘先生好。来，刘先生，第一题。
6: 好。
0: 第一题，请问像我这么牛的还有六个，是网友对我国哪部经典动画片的调侃呢？
6: 动画片。
2: 你想想，像我
0: 这么
2: 牛的
0: 还有
2: 六个
0: 呀，
2: 总共就七个。
0: 对，
2: 七个是什么动画片？
6: 葫芦娃。
0: 葫芦娃
2: 啊，对呀，
6: 葫芦娃。
0: 好吧，时间到了，拜拜，
2: 再见。
6: 不好意思，拜拜，
0: 没事没事。
2: 哎，客气了客气了，不好意思，
0: 客气了。对，来，好，请下一位一号线董美女。
2: 你好。
7: 你好，伟超大葱，下班好。
0: 你好，
2: 你好，董美女好。董美女，接下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椭圆标准方程当中长半轴用字母什么表示？
7: 啊 ？A？
2: 什么？
7: 字母 A 吗？
2: 哎，答对了呀。
7: 没呢。
0: 第二题，请问。在电影《女人不坏》中扮演体检中心工作人员范范的是哪位女演员呀？
7: 周迅吗？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哦，不继续了，我感觉没运气了，可以了。
0: 好的，知道怎么领吗？
2: 运气很好的。
1: 哦，再答就没运气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2: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另外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青岛的山姆开业啦！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ake 双功能的蓝帽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的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但是要注意，保健食品呢，并不是药物，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北
2: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给各位的温馨提示，
0: 预计
2: 6月4号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18.4摄氏度，高潮时间呢是上午的7:05和傍晚的18:28，低潮的时间呢是凌晨的0:58和下午的13:21。更多的海洋信息，请您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打电话的朋友，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我们导播已经挂掉好几个电话了。
0: 是的，如果是
2: 每一次都是说了那么多遍，
0: 但是
2: 今天刚刚不是一个成语叫三令五申吗？说那么多遍了，叫你别开车拨打电话，
0: 就是不听。
2: 安全第一位啊，朋友们。
0: 对，如果你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小伙伴，我们当然欢迎您拨打电话了，毕竟还是道路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是的。另外呢，打进来之后呢，请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参与节目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田先生。
5: 你好，
2: 你好。
5: 对，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双曲线图像有几条渐进线？几条？
5: 三条。
2: 三条。
0: 啊哦，
2: 不对，
0: 正确答案是
2: 双曲线图形，这不两条吗？
0: 两条。
2: 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田先生，下班好啊。你好，
0: 三号线的朋友
2: 啊，
0: 李先生，
2: 53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6: 伟超大众，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2: 你需要大点声哈。
6: 好的。
0: 好的。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在太阳系中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是哪颗星啊？
6: 土星。
0: 不是。
6: 火星。
0: 不是。
4: 啊哦。
6: 海王星。
0: 正确答案是水星。
6: 好的。
0: 好的。拜拜。
2: 拜拜的。
0: 拜拜的。
2: 你是哪里人啊？
0: 感觉不像本地人。
6: 湖北。湖北。
0: 哦，
2: 湖北哪里？
6: 宜昌。
2: 啊，
0: 宜昌。
2: 在青岛工作？
6: 不，我就在宜昌。
2: 就在宜昌啊。
0: 哦，那你是用手机听的我们节目吗？
6: 用车载的那个收音机，
0: 喜马拉雅。
2: 那而且你还在我们的群里。
6: 对呀，我打的很多次电话了。
0: 哇哦。
2: 那湖北没有一个好听的台啊。
0: 可不敢瞎说。
6: 下班就正好这个
2: 啊。好，谢谢参与啊，下次再来。拜拜。
0: 拜拜。可不敢乱讲话，被人听到了。
2: 那怕啥，湖北有几个听众啊。
0: 就有这个自信是吧。
2: 来，下一位，1号线48号群的山与海之间。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下班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一蓑烟雨任平生，出自于苏轼的什么文章？
4: 啊哦。
2: 啊。
0: 出自于什么？
2: 一蓑烟雨任平生。
7: 哎，我给忘了，我知道这个。
0: 三个字。
7: 哎，我忘了。
2: 不难。
7: 琵琶行吗？
0: 不是，
2: 不是，不是，琵琶行也不是他写的，琵琶行白居易写的。杜甫。
7: 哦，
2: 不不不，哎呀，
0: 苏轼，怎么给带偏了？
2: 给我带远了。 正确答案是苏轼的《定风波》。
0: 嗯，
7: 哦，是是是，想起来了。
2: 好了，谢谢您参与。

0: 再见，
1: 拜
2: 拜，再见，
0: 拜拜。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稍后继续的拨打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当然也有很多像外地的朋友哈、您如果在用车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参与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呢，前面加拨0532的区号就可以了。一会儿见。
3: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4: FM92.1，
3: 情深意浓浓。
4: FM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选择老山区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了啊，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有朋友说湖北听众挺多的，武汉的报道啊，真的啊，
3: 真的哎
2: 啊，真的吗？我们在湖北这么火。
3: 我们又火到湖北嘞，不仅仅有北京，不仅仅有英国，
2: 而且我昨天啊点了。椰干面
3: 哦，热干面。
2: 我昨天中午吃的那个椰干面啊，我真的感叹啊，就是好辣。
3: 你一个江西人都觉得辣，那得多辣。
2: 而且我点的是中辣，就它是有一家那个叫什么黑鸭什么什么什么店，
3: 哪一家发言我避雷一下。哦，辣的我第二天说不出话来
2: 了。我们在听节目的很多可能青岛的朋友，甚至全国的朋友应该都吃过，就是有一种叫什么黑鸭店，然后它那个店里面最辣的等级叫姚克辣，就是有一个老板他就是发明了这个辣椒叫姚克辣。
3: 哦，没吃过。
2: 就是但凡你看到有一家店呢上面写着姚克辣的，你就不要进去。
3: 不要轻易挑战哈，
2: 太辣了，太辣了。
3: 好，
2: 就是我连辣，那要不是因为有牛奶，我真的。
3: 你都天哪！说到牛奶，我每天在喝一万斤牛奶。
2: 我也是，我也是。
3: 昨天喝了8瓶，今天喝了2瓶。早上出去吃饭，就在想自己为什么
2: 打嗝都有奶。
3: 对，为什么吃不进去饭啊？就中午也没吃多少，后来想想，原来下午喝了一肚子奶。
2: 对，我们，哎。我们俩
3: 都是为这个事业而这个献身了一下哈，
2: 都是工作，
3: 都是工作，热爱工作，
2: 工作让我们永远喝不完的奶。然后我昨天晚上，昨天在节目里面说了，说我有跟我的邻居们拼单买东西，然后呢，我就去帮我的一个邻居，就给他送东西送到他家里，然后他要给我2瓶，我说哇，求你放过我吧。
3: 不要再喝了，因为已经喝伤了。
2: 我每天喝无数的奶，你还要叫我再喝奶，我的天。
3: 我跟伟超的胃取决于我们最近就是准备要拍摄什么东西，就我俩胃里就都是什么东西。
2: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
3: 王先生，
2: 你好。
3: 下班好。
2: 你好。
3: 你好，你 好，王先生。哎，好嘞，准备好了吗？
2: 没声啊。
3: 啊，没声音。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小牛，你好。
4: 哎，拉超田聪，下班好。
3: 小牛来啦，
2: 嗯，
3: 又来挑战啦，
4: 又来挑战了，
3: 可以啊，来试试呗。
2: 嗯，
4: 好嘞。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质量最小的是哪个星啊？
4: 质量最小的是金星。
3: 不是。

0: 土星？
1: 也不是，正确答案是水星。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对，水星质量最小。好吧，
3: 你那个下次悠着点打电话，不要天天打。你给我们省点题，
1: 要不然你就在三秒钟之内疯狂回答，你答对了也行。
0: 我其实我就发现一点吧，有的时候很多题都是我听的时候都会，就在我答的时候就不会，
1: 一答就不会。
3: 那为什么呢？
1: 脑子转不过来嘛，是吧？
3: 怎么这么说人家？人家是紧张，什么脑子转不过来？
0: 转不过来是有的时候可能感觉我被机制给控制了。
3: 谁控制你了？
1: 哦、
3: 没有，
1: 你被我们的这个倒计时三二一给控制了。
0: 有可能。
1: 好，这样吧，下次我跟你用嘴说三二一，好吧？可以哈。瞅你一次，拜拜，小妞。
0: 好，拜拜，
1: 拜
3: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1: 二号线曲先生，下班
3: 好。
4: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哦、不要开扩音。
4: 没有开啊。
1: 哦，手机拿近一点哈。
4: 好的，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成语东山再起最初指的是谁的故事啊？
4: 东山再起，你知道。Hello.
1: 正确答案是谢安。
2: 错了错了错了。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一号线，下班快乐。
1: 郭美女，你好。
3: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好可爱的声音，是小朋友吗？
5: 不是，整大一新生。
3: 把那个扩音关一下，不要开免提。
5: 没有开。
1: 蓝牙也不要连哈，耳机也不能戴。
3: 怎么都听不清楚大家讲话了呢？
1: 可能要调整一下。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干嘛不说话？
6: 不，我刚才说了，但是你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好没听见。
1: 哦，好吧，答题吧。第一题，请问人体内呢，它是有血库功能的，那么能储存血液的器官是哪个器官啊？
6: 心脏。
1: 不是。
2: 哦。
6: 肝脏。
1: 是脾。
3: 好了，谢谢你的参与。哎，你跟月海家人是一家的是吗？
6: 您说是一家？
3: 啊？那为什么你们电话号码是一样的？串线了？
6: 没有啊。
3: 你手机尾号是3677吗？
6: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手机尾号。
3: 哦，那串线
1: 了。串线
3: 了。串线了。
1: 把月海家人串进来了。好吧。
3: 应该是月海家人也在打电话，但是你也在打电话，同时把你接进来，但是显示的是月海家人电话，好吗？
6: 因为可能。
3: 拜拜。
1: 串线了。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陈美女，你好。
1: 你好。
7: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成语风声鹤唳是与哪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有关呢？
7: 赤壁之战。
1: 不是。以少胜多的战役。
3: 正确答案是
1: 淝水之战。
3: 拜拜
1: 拜拜。
3: 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很多朋友都反映哈，就到了6点钟以后，我们节目呢老听不清大家讲什么。就我们6点钟之后参与的朋友呢，可能大家都大部分在路上，然后这半段的时确实你们更爱开扩音一些，
1: 对，听不清楚，还是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
3: 机，对，免提不要打开，
1: 是的，
3: 不要把功放打开，
1: 游戏规则嘛，大家还是要遵守一下，
3: 扬声器不要开，讲清楚一点，每一个都照顾到，省得怕你听不懂。
1: 车载音响也不要开，漏了一个。
3: 来，下一位，3号线75号群的胡先生，你好。
8: 伟超大聪，下午好。
3: 下午好。胡先生在哪里？
8: 我刚到家。
3: 哦，已经到家了。
1: 所以人家声音就很清楚。
3: 准备好了吗，胡先生？
8: 准备好了。
3: 好的，加油啊！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请说出山水田园派的两位代表诗人。
8: 陶渊明，好像就想起一个。
1: 陶渊明，还有呢？
3: 陶渊明呢也不对。
8: 陶渊明也不对。
3: 陶渊明是田园诗人。
1: 哦，
3: 我们说的山水田园诗派是王维和孟浩然。
1: 好吧。
8: 好，学习到了。
3: 拜拜。
1: 拜拜。
8: 好，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1: 卢美女，下班好，
3: 你好，
9: 哎，主持。

0: 人好，
1: 嗯，你
2: 到家了吗？
0: 刚到家。
2: 刚到家。
1: 都是刚到家。
2: 差不多。来吧，准备好了吗？
0: 好的。
2: 好，加油啊，第一题听题。请问赋是介于诗歌和什么之间的文体？
0: 散文。
2: 散文，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是什么呀？
0: 五大湖。
2: 淡水。恭喜你回答正确。哎，继续吗？
0: 不继续，今年第一次。
1: 哦，今年第一次，好吧，那赶紧去领红包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0: 多谢多谢。好的，
1: 好的，
0: 没问题，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2: 嗯，拜拜，
0: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我们接下来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呢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该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什么美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吃的的话呢，今天推荐一款极具性价比的意大利
1: 面。嗯，今天这款意面呢是中和日新食品呢，也是青岛的老牌食品工厂了。然后我们这款意面它叫台之美，它是跟青岛农业大学一起研发的，里面一共有两种口味，都是很经典的口味。第一个呢是番茄肉酱味，第二个是黑胡椒松板肉味。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全都是618的活动价，平均你在外面买上一盒这样的意面起码都要12-13块钱，13-14块钱。今天在我们这里46块钱你可以到手五盒，平均一盒才9.2块，比某东某宝都要便宜超级多。
2: 对啊，你别的地方你还得骑马去买，我们这儿不用骑马。
1: 对，我们这儿你直接网购就行了。而且呢我们这款意面呢都是使用的是杜兰小麦，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口感也是很有嚼劲的。而且我们这款意面性价比之王的同时呢，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2: 对，主打性价比啊，46块钱，9.2块一个，你在哪儿能买到意大利面？你可能只能买到面，都买不到料。我们这个带料6包调味料给到你的，46，太划算了。
1: 而且里面都写的很清楚，告诉大家该
2: 怎么
1: 煮啊，每一步该放什么呀，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不会煮。
2: 嗯，是的啊。好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
1: 面
2: 下单吧。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接下来继续有请一号线马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来，马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今宵酒醒何处出自柳永的什么作品？
4: 什么作品
2: 叫什么今宵酒醒何处柳永什么作品？
4: 什么作品这个还真不知道。
2: 你问我
1: 反问你，人家
2: 你问我，那我就告诉你吧，叫雨霖铃。
1: 嗯，雨霖铃。好吧，
4: 雨霖铃。好的好的，
1: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三号线吧。
2: 三号线。你好，
1: 45号群 Miss Lee。
5: 好，大超大超伟超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啊，在人体内唯一一块与其他骨骼不相连的骨头是哪块骨头呀？你想想。
5: 耻骨。
1: 哪里？
5: 耻骨。
1: 不是耻骨，是舌骨嘛。
5: 舌骨。
1: 对呀。好吧，拜拜。
5: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宋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宋先生下班了吗？
6: 还没有，
1: 还没下班。哇塞，跟我们共进退。你几点下班呀？
6: 7点。
1: 好吧。
2: 那我们先走一步。
1: 我们先走一步。好了，
6: 好，
1: 来答题了。第一题，请问人体内的血红蛋白它的主要功能是干嘛的呀？
6: 输送氧气。
2: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细胞的动力车间是什么呀？
6: 血液吗？
2: 不是。
6: 哎，不对啊。
2: 细胞的动力车间是什么？
6: 细胞动力车间
2: 是线粒体。
6: 好。
1: 拜拜。
2: 哎，再见。
6: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
1: 70号群，魏公爱打篮球。
2: 你好，魏公。
7: 好。
0: 魏工，好久没来。

0: 来了吧？
1: 最近
0: 有
1: 点
0: 忙，
1: 嗯，
0: 事业型男人，
2: 你们需要赶工618？
1: 啊，不需要啊，不需要。
2: 你快扩音了是吧？
1: 还没有啊，我这个
0: 扩音蓝牙，
2: 话筒捂一下，
0: 对，扩音蓝牙耳机都不好看哈。好了。第一题，请问中国的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杨炯、卢兆麟和谁啊？
1: 骆宾王。嗯。
2: 第二题，酶的化学本质大多是蛋白质，少数是什么？
1: 酶蛋白质。
2: 很抱歉，真的听不清楚您的答案啊。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0: 拜拜。请进下一位吧，二号线赵美女，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0: 好的。
2: 来，第一题，请问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2: 刚刚有答案。
3: 我反思了。
2: 从别人那抄一个。
3: 主要场所。
2: 线粒体。拜拜。
0: 拜拜。
3: 不好意思。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再次的提醒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只能请进到两位朋友了。想参与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喽，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我们现在目前只开0921这一步啊，2921就打不通了，就只打88990921。
0: 另外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青岛山姆开业啦！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ink 双功能的蓝帽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的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进行治疗。我们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88990921来参与节目吧。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我们导播在跟他沟通了，
0: 跟他交流一下。
2: 你都是开着扩音的，
0: 是
2: 哎，怎么回事啊？
0: 大家都在下班路上，都想参与，但是都开着扩音，那就没法参与了。
2: 我一直看到我们导播疯狂的在挂电话啊，
0: 小黄在疯狂摇头。
2: 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你们怎么那么喜欢？
0: 是看给小黄愁的，眉毛都在那来回飞舞。
2: 对对对，
0: 等待一下，
2: 来，我们继续。
0: 呀，又被挂断了。大家真的还是要遵守一下游戏规则，因为真的是听不清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
2: 最重要是你们的
0: 安全。对对对，
2: 你非得边开车边打电话呀。来，下一位吧，一号线，你好，
0: 唐美女，
2: 唐美女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2: 你不容易哈，从这么多的人当中
0: 脱颖而出了，
2: 准备好了吗？
5: 打了好几年了，
0: 来吧，
2: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的陶渊明，他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呢？唐朝诗人，不对。
0: 再蒙一个，
2: 再蒙一个，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对，他很早啊，他是东晋的诗人。再见，
0: 拜
2: 拜。他所处的时代应该是东晋到南北朝期间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0: 你好，三号线74号群的葡萄板栗。
2: 你好。
6: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你好，你是最后一位，有没有信心？
6: 没有，我就听着说小黄一直在摇头，我一打就打进来
2: 了。他一直在摇头，因为好几个都
0: 开着免提，
2: 那个通话质量太差了。
0: 就被我们 pass 了。
2: 好
0: 吧。好
2: 了，准备好了吗？
6: 可以。
2: 哎，好嘞，来，接下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啊，在人体的骨骼系统当中，数量最多的骨头是位于哪个部位呢？
6: 手。
0: 还有呢？
6: 脚。
2: 那有没有可能它叫四肢？
6: 那手脚对不对？
0: 也可以嘛，一样嘛，手和足也行，都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啊！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足球比赛全场标准。

0: 准时差，不含加时是多少分钟？
1: 90分钟。
0: 90分钟，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最近
3: 继续吗？
0: 看球吗？
1: 我经常看球。
0: 你经常看球啊？
1: 啊，
0: 可以。最近有视觉盛宴，继续吗？
1: 有世界杯，继续吧。
0: 继续，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
3: 第三题，请问啊，中国南宋四家指的是李唐、刘松年、马远和谁呢？
1: 我不知道，我瞎猜吧。王安石。
3: 正确答案是夏圭。
2: 错了，
0: 再见，
3: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喽，
3: 拜拜。
0: 拜拜。

0: 蜜是妩媚，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毕业季主题曲由乐队成员秦昊作曲，歌词满是校园细节，留堂作业、毕业册留言，写进青春里的遗憾与不舍。温柔的旋律里藏着对同窗时光的怀念和对青春散场的温柔告别。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首歌由黄霄云深情演唱，作为网剧《长月烬明》的插曲，它不仅展现了澹台烬与叶希武之间深深的牵绊和不舍，更是触动了无数影迷和听众的心弦。他们在故事里虽然未能长相厮守，但他们的爱情却成为了永恒的记忆。

0: 亲我。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蔡依林的 Don't Stop 是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动感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演唱奠定了她少男杀手的流行地位。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家里还残留着你的气味，但慢慢都会 be OK， 骗自己说会 be OK。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笑你傲往花光心底，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乌怒着迷。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1: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今天介绍的这位词作人呢，词曲的音乐人叫做王雅君，很厉害。他写过张韶涵最有名的一首歌，我感觉各位听过最出圈的应该是《隐形的翅膀》。
1: 对，而且呢，就是他真的给那个张韶涵写过很多很多的歌。
0: 我那说真的，他给张韶涵写的歌曲真的就是按专辑那种来的，
1: 是吧？都数不过来。
0: 对，数不过来，太多太多。他给范玮琪写的也很多
1: 啊，
0: 给郭靖写的也很多。所以呢，这三位歌手真的属于他给写的偏多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找了关于他们的歌。
0: 是的，张韶涵我找两首呢，哎
1: 呀，对，好像真是
0: 出道歌曲都找了，
1: 而且发现他给女歌手写的特别多，
0: 是的，
1: 男歌手少一点。
0: 有很多词作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专给男歌手写，专给女歌手写，或者专门给一个人写。
1: 那
0: 你说你找不找他？对吧？哪天做一个专场嘛，你喜欢那你就听嘛，你不喜欢的话，
1: 那就算了嘛，下次再说嘛。
0: 你也听嘛，
1: 这更懂女生的心思吧？
0: 是的啊，来，我们听下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叫做《左上角的心跳》。

0: 上周全新导入的歌曲叫做《我们都怕痛》。
1: 哦，这是新导入的。
0: 对，全新导入的。
1: 哦，我以为一直在我们库里。
0: 嗯，那个是我们都会错啊，它是两首。
1: 哦哦哦，
0: 不一样啊。
1: 哦，原来如此。
0: 潘玮柏其实慢歌很好听，各位可以听他以前专辑的一些慢歌。
1: 其实我也是喜欢听他的慢歌。对，
0: 跟我走吧，我们都会错，然后就像这一首《我们都怕痛》很好听，各位可以去听一下啊，推荐大家。来，继续啊，后面还有啊，说了，刚才说了三大女歌手合作之一。
1: 啊，对对对，
0: 郭靖，
1: 郭靖，
0: 哎，歌太多了，
1: 真是。
0: 还有男歌手林俊杰，
1: 林俊杰，
0: 比如说有的作词人专门只跟林俊杰合作，比如说林秋离给林俊杰写了非常
1: 非常多的歌，
0: 哪天也找一找啊。
1: 可以，
0: 来，我们听这一首来自于郭靖的歌曲《聊天》。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吧，头号玩家，我们继续开始。那在今天跟明天呢，这两天的选择当中呢，歌手会有一点变动。
3: 对，今天的变动呢是80到00后的男歌手，明天自然就是女歌手了。80到00年的女歌手，今天就是男生，明天女生，大家可以准备起来啦。
2: 是的，在。

0: 错了，跪下错了。
1: 真的是，人家还是很年轻的、啊。
0: 对，但林俊杰属于八零后啊。
1: 薛之谦是不是也七零后？
0: 82年的人家。
1: 哦，薛之谦82年的。
0: 演唱会上说了。
1: 哦，82年的，哦，不好意思，
0: 过分了啊，这也有点过分。咱俩一个比一个过分。
1: 来，那我们找首薛之谦的歌吧，好吧？我们来找一首薛之谦在今年。忽然间火起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迟迟》，可以听这一首。
0: 先杀了谎，
1: 先杀了，哎呀，还挺疼，你别说，杀
0: 疼，
1: 杀的慌哈。
0: 天哪，
1: 耳朵先杀的慌。
0: 别杀了。
1: 来，我们开始啊，还是一样，1到40，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你想唱《迟迟》也可以，想唱自己准备的都行，
0: 都可以。
1: 嗯，我们开始。

0: 多一点，嗯，然后当然了，也来看一下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味双功能蓝宝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继续啊，各位准备好，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碎石。
1: 我还是没忍住，醒来又馋醉，喝了二两的感触，陪伴尽杂碎。我凌乱的脚步像孤魂野鬼，我留一半在土地，剩一半在飞。
2: 这啥歌？
0: 虽然我没听过啊，那还可以啊。
2: 啊，
0: 小演唱会检票员。

0: 多先傻的慌，
1: 是你靠近的声响。
0: 声响，可以啊。来，我们听一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在今天尤其80到00后的男歌手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手会比较

0: 哎呀，可以，
1: 啊，可以，
0: 路虎的那一
1: 对，
0: 首
1: 路
0: 嘛，
1: 虎，
0: 对吧？来，小橙子。
2: 谁在乎谁主春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悲白发，留不住繁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

0: 挥剑
1: 断天涯，
0: 向死
1: 清风
0: 下。反正咱俩唱了是吧？
1: 哎呀，
0: 八零点零六啊，继续啊啊！当然今天可以跟大家稍微早开口说一下，因为这款产品好多人都想要，然后呢一直在我们的后台询问，
1: 对，一直催我们很久了。
0: 所以这次将上架，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您从来没有买过的话，也建议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呢是一好康膏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不可攀，在我们的整体的店铺销量当中排名第一还是第二？非常厉害，回购率特别特别高。为什么？首先就是它好用，我就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用途就可以了，哪疼贴哪，
1: 嗯，
0: 就这么简单。你身上但凡有些跌打损伤，哪疼贴哪，
1: 真是
0: 贴上就好用。但是呢它属于强效的这一种，所以呢你贴上之后，比如说止完痛之后呢，尽量先把它贴下来，因为经过好几代改良之后呢，它现在特别的服贴，然后边边上的这个胶呢比以前的时候呢也更服贴一点，
1: 对，它不会起边边翘边边。
0: 而且关键是膏药，各位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贴膏药它是会有过敏性的，这个一定要注意，看您是不是这个体质哈。如果您是这个体质呢，这个膏药不要久贴，贴大概三四个小时左右你就把它拿下来就行了，我就是啊，所以呢我一般不会贴时间很长。但如果你可以的话那没问题，因为它很服帖，今年这个服帖程度太厉害了，
1: 对，
0: 拐角，
1: 因为它真的是更好了做的，
0: 拐角处啊，胳膊瓣啊，哎，这个哎，这个应该怎么说来，我们这个
1: 火棱盖
0: 对膝盖
1: 膝盖
0: 然后关节肘这个位置贴上之后其实也很服帖，
1: 或者你腰疼
0: 对
1: 吧，这都可以贴，
0: 这个就是
1: 哪疼贴哪，
0: 对，这个就是千年苗医配方，然后呢进行了改良，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进行改良，科学的配比就是管用，哪疼贴哪，尤其是比如说腰部啊，包括说脚踝啊等等之类的，尤其家里有老年人，这个膏药真的要常备，
1: 真是
0: 没活动109都有人买，我们有活动，现在297块钱买三送一，
1: 就相当于对300不到300块钱四盒，你想想这个多划算，
0: 多买就是699十盒，你想囤你就去买那一个，不囤没买过你就买四盒，不要买一盒，一盒不划算啊，
1: 一盒太不划算，
0: 对，有活动一定要跟着活动走啊，这次就活动半年了，差不多了吧，对吧朋友们，半年了终于又有活动了，
1: 是
0: 想买抓紧，后台回复膏药就可以了，这个膏药出了湖南就我们这儿有，别的地方都没有，你不用想找，没有，就我们这儿有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膏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真的好用
1: 好用，大家去
0: 用吧，这个就是我现在车里面包括家里面常备的，我爸妈他们有时候会这个偶尔扭到之后拿这个就很好用。
1: 我有个朋友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然后很难受，在家躺了真的是一个多月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拿给他，我说试一下、拿贴了之后真的不夸张，他能站起来走，就是走一段时间了，
0: 他是有用的、
1: 他是有用 的,
0: 有用
1: 的，对，虽然治标不治本吧，但他能缓解你的疼痛，
0: 但这个因人而异朋友们啊，还是、
1: 个人体质
0: 因人而异啊、尤其是贴膏药过敏，因为我看到有人说这个过敏你不要常贴，过敏的朋友啊，你这个膏药不要常贴，因为它特别服帖，你贴上之后真的可能会忘记
1: 啊。对，
0: 但是你本身体质过敏，你记得接下来啊，你不然的话，你接下来之后它会有点泛红的啊。
1: 哎、而且真的，我有点小，就算是个小那个吧，我还挺喜欢膏药味的，对吧？不是，是吧？每个人都有点那种。
0: 但它这个膏药味不浓，
1: 但是很淡淡的味道。就我靠近你的时候，
0: 对，
1: 我就才能闻到。
0: 你知道有的那膏药离了你二丈远就能闻到那个味儿，
1: 那太冲了，
0: 对，
1: 自己闻的话都头晕了都。
0: 对，这个不会啊，这个就是只有靠得非常近的那个情况下才会闻到你有那个一点点的膏药味，
1: 一点点，对，
0: 基本
1: 淡淡的，
0: 对，基本不刺鼻。
1: 对，你自己的话呢，稍微能闻重一点点，
0: 对，基本。不刺鼻啊，没什么味道、有兴趣回复膏药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水星记。哎，等会儿。

0: 哎呀，
1: 好听，
0: 好听，好听！
1: 沉迷于你眼睛，哎呀，真不错啊，
0: 真好听。
1: 对，给我顶。来，下一位朋友继续累。
2: 一声再见，会开启一个新的空间。没错。

0: 哎呀，
1: 这个我倒还真没听过，小朋友唱的不错
0: 唱
1: 啊，
0: 挺好的。
1: 但是确实哥哥没太听过这首歌啊，
0: 哎呦呦呦
1: 我也很
0: 呦呦，
1: 好奇，这是什么？
0: 是是。
1: 花开忘忧，周深的。
0: 啊，花开忘忧，哦，我听
1: 哦，
0: 过，
1: 周深的歌曲《花开忘忧》是吧？啊，这我还真没听过，你
0: 是
1: 听过是
0: 我
1: 吧？
0: 听过，
1: 听过哈，
0: 嗯，
1: 哦啊，
0: 好
1: 你别，
0: 听。
1: 那确实，那看来现在小朋友这个心目当中，周深真的很厉害
0: 周深、毛不易，对，对他们
1: 啊，啊，
0: 来说确实是，你是他们时代的回忆了，以
1: 确
0: 后，
1: 实是啊，来，《粤海佳人》。

0: 个名字。如果你生日愿望是回到他身旁，我帮你这最后一次。
1: 真好听啊！
2: 好听，好听！
1: 我还专门搜了一下，我以为张远，我以为张远是70后，不好意思啊。
2: 你真过分，人家80后，人家83年的，
1: 确实确实啊。苏醒是
2: 85的，
1: 苏醒，苏醒是哪一年？苏醒是80。
2: 苏醒也是82、83还是84的、
1: 哦、
2: 啊？都是80后。
1: 陈楚生是哪一年？陈楚生也是80后。
2: 80后，一个时代的他们，哪有夸张？
1: 陈楚生也是80后啊。
2: 就是，哪有70后？
1: 好好好好，
2: 真过分
1: 啊！你是八几啊？
2: 我别八级了，我7级行不行？真是。
1: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徐某某的歌曲，叫做《一时的选择》。那这个歌我倒是还真是第一次听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一时的选择》。

0: 唱着。
1: 真好听，
2: 好听啊！来，深藏不露这一首歌曲选的什么？
0: 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

0: 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1: 啊，
0: 真
1: 真
0: 好
1: 好
0: 听。
1: 听，这是最平凡毛不
0: 嗯，
1: 易的，说
0: 最
1: 是
0: 平凡的一
1: 啊。
0: 天。
1: 也来下一位啊，东阳唱的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童安格的是吧？
0: 对
1: 童安
0: 对
1: 格
0: 对
1: 是
0: 对，哎，童安格得六零
1: 童安号
0: 后
1: 是
0: 了
1: 五零
0: 吧？
1: 后啊，
0: 五零后吗？
1: 童安格59年的，
0: 真假的？你对他
1: 这
0: 怎么那
1: 首
0: 么了解？
1: 我刚查的，这首歌是89年发行的，但是你都唱了好吧？但是我们这个不放也说不过去啊，我们给你
0: 是，
1: 放一下啊。

0: 这个我真说实话哈，真是唱得很不错。
1: 唱得好听到不像话，
0: 对，这个真
1: 真
0: 是
1: 好听。
0: 有点那个味儿哈，就以前那个老歌的那种感觉，真挺好的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牧师唱的这首歌叫做《耗尽》。哎呦，这个好像没听
1: 那
0: 过。
1: 薛之谦的，
0: 哦，是吧？啊，听一下啊。

0: 再给拖拖吧。
1: 真好听啊，
0: 真好听。
1: 不是为什么呢？啊，这个人跟人真是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
1: 有时候这个唱歌确实是，
0: 确实好听，天生的。
1: 啊，要不人家有时候这个唱歌能赚钱，能干啥？
0: 那咱赚不了呢。
1: 是不是咱能赚点臭鸡蛋钱，反正。
0: 对，
1: 继续听啊。

0: 妈耶，真好听，怎么可以唱这么好听？
1: 不知道呢，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唱歌好的朋友？
0: 哦，我身边倒是也有
1: 啊，
0: 有几个唱的真的也很好听的。
1: 倒是也有
0: 啊，这不是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对我这话咬文嚼字，就是有几个唱的也不错。
1: 你朋友听不听咱节目？
0: 有的
1: 听，
0: 不是有的也听，但是他、很多人他也不是天天都听
1: 啊，是啊，这一段他可能听不到哈。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唱好说。你当时在 KTV 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0: 不要对我这话咬文嚼字的。
1: 你们知道小爱就是他很擅长夸别人嘛，他夸赞别人确实是有一手啊，不管怎么样都能夸啊。夸完之后，人家本来说、我以为那天是真心的，
0: 我就是真心的。一般的话，如果是朋友之间，如果唱的不好的话，我就不说话；唱的好的话，我就真好听。
1: 哦，不说话，
0: 不说话啊，
1: 行，你们自己代入一下啊。有没有那个是吧？你自己代入一下啊。
0: 怎么回事？
1: 不多讲啊。
0: 太猪，哎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关系
1: 啊？怎么了？
0: 没事，反正我朋友可能这个点不一定能听到，要因为他们这时间要么就八点之前就已经上班了，要么八点之后能听到，所以说这个点刚好他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听得到。
1: 而且我说实话，确实是啊，有时候我们的听众上班点也是一样的，这个点其实有时候送孩子已经送完了，
0: 对
1: 对，或者此时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各位也不要着急，慢慢开车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这个早高峰的点还是比较拥堵。当然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4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18.4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05分和傍晚的18点28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58分和下午的1点21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回来之后我们玩游戏啊，稍后见。
2: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3: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自在生活。